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1: 对，我先尝尝啊。
2: 啊，都流口水了，
1: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0: 好。
1: 您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0: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4: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呀。
4: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0: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4: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0: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

0: 纯钢纯环刀免费送，88元的金岩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锅炖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一两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代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去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你看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煮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环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我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

0: 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文红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走在山林里，我试图从那些细碎而笃定的回响中追踪他们的来去，拼凑出一个属于他们的完整世界。有些声音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那是暴涨踏上碎石的声音，像把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每一步都隔着漫长的空白。他告诉我，山还在，家还在。有些声音藏不住，像翻动一本古老的地层书，一层叠一层，荡远了又荡回来。古人说鸩鸟永逸，而我却在这一声长鸣里被一种古老而沉静的生命力轻轻撞了一下。有些声音需要用寂静来交换。那只黑鹳立在浅水里，像个入定的老僧，然后一滴水从喙间滑落，一下子就敲在心尖上。有些声音稍纵即逝，像一阵风在犹豫要不要

纯果之压，就在你屏住呼吸的刹那，不是惊恐，是警觉，是这片山林从未断绝的野性。当这些声音叠在一起，仿佛在说，真正的抵达不过是在万物自有其序的世界里重新认识自己。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纵横，藏进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4000年前，当第一株麦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在黄土高原与黄河流域形成的紧密地理重叠带上，山西粮仓运城与小麦的故事，千百年来生生不息。
1: 以前离不了上午，上午这地对面是离不了的，木案离不了。
2: 过年这整个灶高灶山，捏个花馍，油泼面、刀削面、尖刀面、腹疙瘩、鲍鱼，你看我学的吗？
0: 小小的麦粒，在这里撑起的是一派最丰饶的人间烟火。炎天故降露，千里麦花香，是这片土地上最喜人的景象。
2: 今年整体算下来，小麦是赚钱的。
3: 俺这不是地面全部我是麦，地面全部都得用上。
1: 人家政策好嘛，扶持好嘛，从小就给收益就高，挣多嘛。
4: 咱们从政府的，也就是国家和省级的这种层面上，咱们每年有一盆三房的作业补助。今年甘蔗房形成的条件其实已经具备了，但是对产量没有造成影响。
5: 粮食那个穗长得这么长，确实好，因为距离我老百姓都大。俺你今年给我丢一分子。
2: 带穗的里径达到就是71厘到83厘，那个担穗上面就是71到83。这个概念就可以跟你说的是，差不多就要突破1700斤。

0: 小麦是世界三大主粮作物之一，一颗麦粒就能统治世界的餐桌。位于中国黄淮麦区的运城是山西省最大的小麦产区，从撒一粒种到收万担粮的距离有多远，种麦的庄稼人最清楚。
1: 那那的风太大了，每年都是二三月，就是风就刮，就不就叫不停，只要一天气一切，风就刮了，刮烟棚里的房都刮塌。
2: 最热就是，脚踢都进不了踢，就是人就是气短，这个心慌，就进不了踢。
3: 干热风主要对小麦造成很大的影响，这种天气如果持续三天以上，严重的影响产量。
4: 寒节雨欺骗就是杂米，然后要是太阳一晒，欺骗就覆了白白么一层，就是眼见就冒粉了。
5: 小麦六亩地的产量的4000斤左右，只打5-600斤，我的这。
4: 中间我停了有2年时间，没有风起。
0: 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盐湖，中条山的风常在这里卷起巨大的水浪。今天，在这片世界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重农强农的政策托举起粮食的重量，也守住了农户的希望。这背山面湖的大片土地是种粮大户董惠龙的麦地，曾被种麦伤透了心的老董选择在这里重新开启和麦子的对话。
4: 刚好碰上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保险斗地技术支持还有各种资金上的扶持，所以跟你说的，我就是个农民。我跟你说，我不种地，我要干啥？2021年时候我就转到这边来。
5: 这根本不算最好的，就这一块，就这高谷粮这一块，就是我5-600斤小麦。
3: 这块地就是在属于我们这盐湖区，比较靠南山，然后也靠近盐池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沙化的土壤，漏水漏肥。
2: 这地方是。这么深一下就老百姓叫撩脚，就属于个是偏的，你这路这拉斧头这么一打就给家白毁了。
6: 当初新开始有信心学的，我一定把这弄好，主要这块的水源比较好。
4: 咱们觉得就通过这个就是借干深翻还田，我玉米杆长1.56米啊，直接就给他打替换。因为当时你多少不收一下，我不收。
2: 老百姓肯定上不得，如果要做毛堂堂的，老百姓该作孽，不然就能收你，不收我了。
4: 推广站的站长一直就在看我们，他在地里头看的都掉眼泪。
6: 很多人对你喊喊，一亩地1000块包他地干啥？
4: 也心疼。心疼是心疼，往后看一些，不要光看眼前头这些，老子个不上不下，不死不活，到底是他白干。
3: 我们在这一块就已经发现冻土了，证明它这个含水能力、蓄水能力是相当好的，土改过来了。
7: 一平方米是六百穗
4: 啊，如果分成六捏再造成大穗儿，这个情况下觉得是，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做法？
7: 就是说，怎么样实现精灵播种？就是说，能不能精灵播种？可行不可行？
4: 可行不可行？
6: 他热爱的土地。他对在土地上现在就是有一种都说不出那种情怀，每天看到地上他就可开心。
4: 我目标就是小麦1500，平均一

0: 千五，因为我的提款我现在划成片卷，一片卷二片卷，一共七大板块，就是你这个板块你为什么你也不上家物业板块，原因在哪一块吗？应该怎么办叫他干上去，平均让他全部进入一千五百斤。
1: 这平常他一块干吃吃饭喝喝酒，这个是骗骗骗钱，做没都好学。一开始接地大大说干活干，一时一二手，我就不能给你，我就不给你喊话。
2: 要到百分之九十连支付，他就是这啊。
3: 这一亩地下多少种子，他都给你选成死死的，比较认真，很认真。
0: 我把这管把的相当一样，因为我早都敢算死啊。我一亩地三斤三两子儿，四千四百里，我要用四斤子儿啊，我要达到六千多里。
1: 六七百亩地，我今年给人家分两面子，最后剩下三十地得剩半袋，两把面子就算死了。
0: 这就是你说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你必须要把这个投入和产出能不能算到正比，投入过大以后成不了正比，咱要告诉你说意思。
4: 尤其是种植大户，经济效益就是一分一分的抠出来的，从各个环节上做到结拜，才能达到最终的增效的目的。
0: 一个是政策上面的扶持，一个是政府机关的就是相关部门它的技术上的扶持，一分三法是吧，还有这个地管的补助啊，农田上的补助啊，工业上面的各种这个政策扶持就太多啊，这个就是列举我都列举不过来。这么好的政策咱们要是种不好地，感觉到连上都没有光，都不好意思了。
3: 天天看着就给看笑话里呢，每天看着都心情就不一样，看着旅游片一片放假，呀这老百姓里呀呀一夸我，哎呀还是我的冷性点火，放假风的这么美。
0: 晚上的时候，我的傍晚，我夫妻两个爱在这个路边散步时候，看到麦穗，也有不是也会高歌一曲。

0: 太平洋，酱苗味会这个鱼大。23年我就两只就比较好，群里面的都是15啊，两只70多的，80多的。结果是23年下了一场雨，一开始面长得好的时候，哎呀，这下这鱼就没，我就不用叫价。没提及这下鱼，我心情就特别好，因为他这上面就是手做太多的这个脚蹄困难，一下鱼我呀，这就给下钱。
1: 下下下，就是没呀！哎呀，这鱼还好，越下越不对劲，越下越不对劲，下下你就凑近的时候，面就黄了，一年都20多天。
0: 我从哪都哭哭可厉害了，我是。到什么时候来一场雨，谁都接受不了。
1: 俺麦穗也好，这么粗这么长，换我看着我就，啊，就是细了我缝这么多年棉，还没有见过这个麦穗长得那么好。然后结果是雨一下给这下的心就可烂啊！我说，心情可不好可不好。嗯，谁都哭，我是粮食，我不是其他东西。这你要说丰年干，丰年大灾年，这两桩养活多少人？
2: 到时候掏钱你都买不下粮食啊！所以你是丰放家的，我粮食就是你那心头肉，我就难受到几年，后来扶几年都不起来。一粒麦穗连着苍生，关乎国运。在中国，14亿人的碳水自由从来不是一场轻松的征程。 一方麦田牵动的，也绝不只是种麦人的神经。

0: 当时就突出一个抢收。
1: 那政府这要全连贯式收割机，轮式收割机进不了体温，所以目前国家补贴30，
0: 发动各种各样的废弃厂房啊、废弃学校呀、废弃的广场，还有这一类的设施，来给农民群众提供晾晒场所。现有所有的烘干设备都是全马力开动进行粮食烘干作业。
2: 守住了运城的小麦，就守住了山西夏粮的半壁江山。龙口夺粮，与天争食，每个环节都是抢字当先。丰产高产、颗粒归仓的背后，是一场场与风雨较量、与灾害对抗的鏖战。山西农业持续发力的跋涉，也是董惠龙这样的普通农民在麦田里的较劲。
3: 早上起来，太阳一升起来以后，就是麦叶尖上全是那个小露水珠珠，它在散发一些这个和彩虹一样那个光芒，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哦呀，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哎
4: 呀，你看你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
3: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个。
5: 好多人不知道，放假也会干毛，你要和他同吃同住，随时观察他。拿一个毯子往地下一铺，就伏下去了，露天伏下去了。我见这个中条山的风多，和风刮着还凉凉的。第二天连米灰头土脸。
6: 一开始就是还没有用电管带手，就是叫起用个夹子，这块风比较大，夹子一刮就刮到啊，就坏啊，坏啊，然后就修好继续浇。就是最苦时候这块没有房子。喝吧，就在那田里面坐着，吃也吃不上，喝也喝不上。

0: 守望麦田，只为麦浪千重。山西运城地处全球小麦黄金种植带，这里藏着天地对小麦最珍贵的馈赠。北纬35度的阳光、水土和昼夜温差，成就了运城成为中国优质小麦的核心产区。在这里，冬小麦示范田里的单产记录不断刷新。而老董的麦田，单产提升从一株麦穗增加一颗麦粒开始。
1: 他就爱的么，爱的么就是选斤，人家拿尺就选这一平方米，这多少毫米，多少厘米，这有多少分子，这一叶分子能结多少粒，就是老是他选选选。
2: 12对、13对、14对，一个麦穗上面多一粒差8公斤，多两粒差16公斤，多10粒呢，多少公斤？就要差80公斤，差160斤啊。
1: 这几年我就开始跟人家就学几个一天叨叨叨叨叨叨，然后我有时候就学你给唐僧念经的，给我烦死啊！我有时候操学这个，我不贴。
2: 我这包装器生活和我沿湖这个雄风厂里边，但是我个人设计，我想你到这么走，你就跟我到这么走。当时就说就是看这个就是小麦这个薄幅中间这个行距要多宽，当时我要求的是10厘米。
3: 哦，正中间吧，
2: 放到正中间我个时候。
3: 但是你这个你要带这个，你要带你要两个边，5毫米的，5-6毫米的你要头量。
2: 这难度是大，但是、
4: 对，每次一来头都大。我说石的难度确实有点太大了，这个别说咱们没先例，全世界都没先例。
2: 行距缩小，柱数多，咱叫没法叫叫密集之法，人家给改个名字叫缩行扩柱。
5: 缩行扩柱，这几年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增产的一项技术，也就是从播种机上就开始改进。我目前大多数都是20公分，然后缩到16-17公分这个水平上。像老董他是比较超前一点，想缩到

0: 12公分左右。
1: 我心里也没谱啊，挺打鼓，挺这个不还好做，但是他坚持必须最宽只能做到12.5了，必须得坚持这个12.5。
2: 老百姓就不敢买，你没见你脚踢你线，你插土线都还不行，12.5就、这个钱，人家两行你线才能下去，你线掐线都要往下20亩费水。
0: 行距缩得这么小的，目前还没有。
3: 现在就是几乎就叫没有瞅着了，有空气啊，几乎就叫一秒来一秒，看一个干来也干，这个虚。那有臭有房，
2: 俺们家水可臭就掉多哎，就是最为常面等了，就慢等了就没有些空间，全是闷。实在走过房间里，累脚都一臭都知道这产量低不了。你苗数就多多。
4: 你家老百姓研究的，伢我要一片种子，伢我要一片种子，伢老百姓摘一片面，伢不受多少苦。
5: 一说你这，我心情我就跟你说，我就掩饰不住的高兴，你根本掩饰不住。你其实上你说的是，老百姓也咋说，我也咋说，我说完以后，你看着脸蹦老老的，很正常。其实都是心花怒放。
6: 麦收时节，大田里总是热闹的，而丰收的喜悦却适合在喧闹退去后。才最能品咂出滋味。
7: 我说你猜一猜，今年能有多少？他能超过1300吗？是吧？1400都挡不住了，俺一群人都在那块，俺抱住我就哭了。
5: 天时地利，人和咋有？或者这后面空间还大呢，继续发展。国家政策现在给我们兜底了。我们就一路大胆地往前走，
8: 有信心吗？感觉到看到希望。

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我们村长到七省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就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了。
1: 村长，村长，
0: 村长，叔叔，村长负伤了。来，
2: 我们快上村长那
3: 儿。
2: 我拍一拍，快上后面。
4: 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4: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是的，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练练。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都该叫我过去。我过来了啊！哎，大堂哥，你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那
0: 你还算了，
1: 挖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呀，
2: 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4: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4: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

0: 你看着新封地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0: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0: 好了好了，
2: 快
0: 走！
2: 快点快点快点！哎，行。
1: 来。哎，人呢？
0: 我们在这儿呢。

Thank you.

0: 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啊。

0: 这顿烤好吗？
1: 不赖。冒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参谋，
1: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
3: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
1: 通了。
3: 还是胡桃车玩意儿。

0: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腾腾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

0: 统统地回去睡觉。
1: 哦，睡觉？不不不不！
0: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还听你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芳，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也去去就来啊。
4: 嗯。
5: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0: 你们悄悄地进村。
5: 是，
0: 打枪你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안나프라디
1: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

0: 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 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

0: 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

0: 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再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说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赵局长，
6: 有令，赶快通知下去。
5: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6: 好，
5: 曲小队也来了。
6: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义，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性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好事。
0: 对呀，你没干什么，咱们这不就是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

你看这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房公室，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壁墙。

0: 有很多优点呐、啊，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1: 武工队？
0: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0: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0: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
4: 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0: 好好好，
4: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
0: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0: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0: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0: 好好好，
4: 坐坐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直营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船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徐元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
3: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0: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啊，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0: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

0: 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0: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嗯，哦，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啊。
4: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5: 准备，
6: 别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
0: 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兄弟，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这

0: 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1: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2: 赵区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0: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3: 哎，打！他妈的，人等着我来打！
0: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跳。
4: 区长。
0: 赵区长。
4: 司令长。
0: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2: 参谋哥。
0: 狗东西在哪？
5: 都带走了。
0: 赵区长。我
5: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
1: 参谋，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0: 区长，区长，
5: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5: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0: 来，
5: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5: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1: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对。
0: 先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1: 对，
0: 猴子跟一。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停止射击。
1: 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倒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
2: 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 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1: 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U型虎口，倒水闻闻当当，不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心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玛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 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0: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

0: 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4: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5: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

0: 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

0: 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

0: 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3: 所有孩子都得死。
4: 放开我的娃！
1: 王夫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4: 她只有当官才挑的人才懂啊！
5: 多少娃娃难平，就剩这些奶娘们用命。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大伟给广告这个说。

0: 这个这样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份，不用算。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眼前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想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谁话都你想真是干个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字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
1: 快请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什么？要放鬼子进庄？你带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起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队长，川子，
3: 把你的想法跟大伙仔细说说，
4: 好吧？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5: 哦，
4: 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政。
1: 你们各自为政。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孔。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哎，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拔了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拔了老爷，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
1: 况。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

0: 道的声音。
1: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爹，
2: 对，
0: 哦，唐司令，
1: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1: 嗯，
0: 哦，厉害呀！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车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了12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走。

0: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1: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2: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3: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1: 别怕，说。
3: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1: 来说。
3: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5: 太君，
6: 一定，起来。

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连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2: 哦。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那你，还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

0: 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

0: 肠、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

0: 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

0: 肠、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

0: 易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3: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3: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5: 焦德元，
6: 嗯，
5: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6: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5: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6: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5: 我也有一点，
6: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旅属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今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前面攻势下失城失地。

0: 水，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0: 嗯，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个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
1: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

0: 是刘永贵的。打出市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我们这个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老井，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参谋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撵，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1: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2: 张一鸣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1: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1: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1: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1: 好。

0: 林指导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1: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0: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2: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用不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踏步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2: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

命。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

0: 问题呀、啊，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啊，还缺乏这点。
1: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2: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啊。上级的意图呢？
1: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境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
3: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吹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亲手的好锅，
2: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6: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4: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5: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7: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8: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8: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2: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1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

0: 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7: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8: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11: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2: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4: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5: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7: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8: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8: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9: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8: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2: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9: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1: 每人限2口不粘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6: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

0: 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他怎么样了？死不了！你放我出去！什么叫死不了？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如果他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哪怕自毁身体也要让你魂飞魄散。你别忘了，要是没有我，他现在已经失去尸首了。
1: 师兄，你在吗？谁呢？
2: 你的堂兄危在旦夕，你想不想救？
1: 你是何妖物？为何说出如此狠毒之话？看来不让你亲眼所见，你是不会相信的。
0: 我。
3: 谁知道是我们做的？
4: 可是段兄，他可是我们兄弟同门的，
5: 这是他自。

0: 找的。
1: 头兄，头兄，你在哪儿？我这是来救你。
2: 凭你肉体凡胎，等你赶到这时，恐怕他早已入了黄泉。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2: 我可以帮你救，只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让我扶你。

0: 发生何事？你都快被淹死了，还问我发生何事？
1: 那段生竟卑劣至此，视人命如草芥，是谁救了我？当然是我，还能有谁？
0: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请受陶某一拜。陶兄，你醒了，快把这碗汤药喝了吧，驱寒最有效了。
2: 多谢皇兄。
0: 你这么说，我就更内疚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遭此劫难，还差点害了你的性命。 皇兄，这不怪你，是那段生心肠歹毒。我只是没想到，他竟真会置人于死地。这段生，如果陶兄今日但凡有个好歹，我定杀了他给你谢罪。
2: 皇兄言重了，
0: 你真想杀他？皇兄，你又有什么想法呀？
3: 杀个人还不简单，你们等着。哎，
4: 王兄，我那是计划，你不要当真呀！
3: 随他去吧。我怕他做糊涂事。王兄，我了解，他是个良善之人，只是嘴上说说，断是不会做逾矩之事的。
5: 想不到这陶生还有点狗命，这样都死不了。
4: 嗨，这没闹出人命，也算是幸事。
3: 就算真死了又怎么样？ 这一次就是给他一个教训。
4: 对，就是。
3: 看以后谁还敢与本宫主作对啊！
4: 看看谁还敢！
3: 好你个王生啊！我看在你爹与我父亲同朝为官的份上，一直对你多有忍让。我希望你是个好歹。
4: 如若不然呢？
3: 如果你再敢与陶生和皇上这样的贱民为伍继续与我作对的话，如何？
4: 如何？我谁的面子都不给，我连你一起收拾。那就试试。
3: 怕什么？有我在，不想要力气了是吧？啊！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跑！
1: 慢生，
0: 慢生，
2: 还有你，
3: 你想怎样？你这是什么法术？

0: 心诊吧。
1: 有吗？
0: 原来是周兄，快请进。
1: 今问今日，陶兄溺水，我特地让我的书童小影为你准备了乌鸡汤。
0: 周兄有心了，
1: 山长让我当学院的管事学长，今日发生这样的事情，周某惭愧。
2: 公子，此事与你何干？明明是断事内司，太过嚣张了。
1: 住嘴，小影，可不兴乱说。
2: 那人是谁？
0: 皇兄。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一座五台山，半部东方木构演化史，68座寺院，150余座佛塔，散落山野，融于天地，是活着的露天古建博物馆。推开这扇木门，你能听到上千年里人们带来的声音。每一次起落、转动、开合，门轴与门臼都在彼此的肌肤上留下一道人们察觉不到的磨损，发出属于这扇门的声音。我来过，这声音里有我。佛光寺的斗拱曾扛过8次强震，时至今日，榫卯依旧紧密咬合，玉立便微微错动，构件扭转，传来摩擦轻响。正午的阳光刺眼，木头被晒得膨胀，榫与卯发出的咔嗒声是互相间的包容与平衡，这便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营造智慧。大白塔，人们最常听到的是风铃声，可这座古塔不止这一种声响。五台山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这一块块砖石每天至少要经历2次热胀冷缩。700年来，50余万次冷热交替，发出。

出这细微绵长的震颤音，是白塔在呼吸。我在五台山听见东方之屋的低吟，他们穿越千年，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人老了。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为全力守护节日安全秩序，国庆假期里，我省广大民警全员在岗，坚守一线，以实干担当守护出行安全，绘就节日最美，平安底色。
1: 这几天，晋城司徒小镇迎来客流高峰。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立足景区实际，增派警力值守，统筹做好安保执勤与安全宣传，全警在岗，开展巡逻防控、秩序维护及便民服务。为了将安全知识深入人心，民警们还将自编自演的反诈情景剧《梦醒》搬到了景区广场，通过改编多首流行金曲，以情景串烧形式还原杀猪盘骗局，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切实提升防范意识。
2: 今天以这种又唱又跳，然后这种方式给大家传播反诈知识，我感觉这种形式非常的好。
3: 屏上有画面，耳边有声音，随处有提示，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游得放心。
1: 在长治市平顺县，为有效应对假期车流人流高峰，平顺县交警大队提前部署，精准布防，全力守护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4: 针对景区假期车流高峰，执勤人员通过定点疏导、巡逻管控、规范停车引导措施，全力维护沿线通行秩序，保障景区道路通畅，护航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1: 在吕梁市柳林县后冯家沟景区，公安民警全天候在岗在位，科学布控执勤点位，在景区出入口、乡村主干道交叉口、陡坡弯道等关键路段定点值守，重点管控车辆进出、人员流动秩序，从源头规避交通拥堵、路面安全隐患。同时，为全方位守护景区游玩安全，民警对后冯家沟古村落游览区域、步道沿线、观景平台、人流密集区域开展常态化不间断巡逻，及时巡查化解游客纠纷、物品遗失、人员走失等各类突发情况，让游客在感受古村落美景的同时，感受到满满的公安温度。
5: 五毛实行定点值守，守住关键卡口，动态巡逻覆盖全域路段，同步排查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求助，就是要把警力摆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让群众看得见警灯，见得到民警，踏踏实实安安心心过节。
0: 特色街区不仅是消费空间，也是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在阳泉，商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从听音乐到品美食，从逛街区到赏夜景，一个个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走进阳泉高新区奥特莱斯特色商业街区，阳台音乐会热闹开场，让市民的国庆假期多了一种打开方式，
6: 特别放松嘛，让我们狗就可以体验到丰富的夜生活。
1: 这个特色商业街区是阳泉高新区打造的文旅商业新地标，它统筹整合了北山公园北门广场、步行街、全好吃美食街，以怀旧记忆故事为文化内核，集美食体验、文旅打卡等功能于一体。在这里，一场场轻量化接地气的音乐会将观演人流高效转化为周边餐饮消费客流。
7: 来，生活好啦。
1: 在全好吃美食街上，各色小吃热气腾腾，香气四溢。48个经营摊位不仅汇聚了阳泉本地的特色风味，还引入了不少网红小吃品类，是市民游客日常打卡的必选项，日均客流量近万人次。
8: 人流量明显增多，整体经营气氛也特别好。
9: 我们会密切关注客流变化，做好现场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及商户经营服务保障。
1: 商业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更新了城市名片，也让山城的夜晚既有文化味儿，又有烟火气，为假日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0: 我们将坚持多措并举，持续丰富消费场景，持续办好系列主题消费活动，集聚人气、商气，全力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地标。
1: 阳泉台报道。
0: 国庆假期秋意正浓，不少市民选择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假期期间，太原动物园全新升级开放的动物展区正式和游客见面。憨态可掬的珍稀萌兽为游客朋友们打造了沉浸式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11: 国庆假期，太原动物园完成重磅升级，白狮、华北豹、小食蚁兽、小熊猫、叟猫、赤狐等十余种珍稀动物全新入驻。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带着孩子近距离认识野生动物，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温馨假期。
10: 这个展区的占地面积超过了8万平方米，那么它总共里面有6个新开的动物场馆，总计呢有10几种的新的动物。然后有100多只。
11: 全新萌兽天团强势出圈的同时，展区还配套科普说明牌，系统介绍各物种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与保护现状，让科普教育融入游玩全程，受到大小游客的一致好评。
12: 我们看了老虎、狼，还有猎豹、棕熊、狮子，来了这个馆我们非常开心，见到了很多没有见到的一些小动物。
13: 国庆假期因为带着孩子出来就是转一转看一看，到咱们太原动物园感觉挺好的，对孩子反正也是有一种见识吧。
11: 除了大家关注度较高的明星动物以外，大象、长颈鹿等大家熟悉的动物也悉数亮相，有的机敏好动，有的神态慵懒闭目休憩，让游客的游览体验更加丰富。
10: 从10月1号到10月4号，总共接待游客是达到了8万多人。国庆期间为了应对这个国庆节假日的客流，我们园区增加了保安人数，园区的警备力量也增加了人数，以应对节假日门口的客流量以及园区内的这些应急突发情况的疏散工作。
0: 大禹治水是小学2年级语文下册8单元第24课的内容，他所描写的故事真实发生地就在运城河津市的黄河龙门。峡谷崖壁上绢迹犹存，大河涛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睹龙门峡谷的雄奇风貌，感悟黄河孕育的精神力量。
11: 禹吸取了鲧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他不辞劳苦，跟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

0: 道，让洪水通过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了，百姓安居乐业，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我现在来到了运城河津市的黄河龙门景区，可以从高空俯瞰黄河从两山间流淌而过，汇入大海。这里啊，就是课本记载中大禹凿山倒河治理黄河水患的真实发生地。
2: 龙门自古有黄河第一门的美誉，两山夹峙，河道狭窄，是黄河最险峻的河段之一。曾经黄河在这里被龙门山体阻挡，河道淤积，水患频发，沿岸百姓饱受水患之苦。面对百姓疾苦，大禹带着民众用了整整4年时间劈开山体，疏通河道，让积滞的黄河水东归大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禹凿龙门。
3: 像现在桥下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85米。像咱们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是有记载的，它记载的说是龙门为禹所凿，广80步，沿脊捐脊上存。啊，说的意思呢就是大禹当年开凿的龙门呢就有80步宽，就和这里这个石地是相符的。
1: 现在我们就是乘坐快艇行驶在当年大禹开凿的河道上，那么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到呢，这里叫做石门，是万里黄河最窄的一段，它的宽度呢仅有38米。我们也可以从两岸的崖壁上看到非常整齐的凿痕，这些呢都是当年大禹开凿留下的痕迹。
3: 史料记载呢，大禹烧山焚林，说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山体烧热以后呢，再浇以冷水，石头炸裂开以后呢，他就用凿子一凿子一凿子去凿。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石壁上就像凿子凿开的似的。
2: 大禹疏通龙门之后，河道水势湍急，奔流不息，由此衍生出了鱼跃龙门的传说。黄河鲤鱼逆流而上，奋力腾跃，成功越过就可化身为龙。这个故事为这片山水赋予了迎难而上、奋勇争先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3: 以前这里的龙门呢，它落差是比较大的啊，鲤鱼想越过去的话是十分困难的。
4: 小鲤鱼呢会以自己的脊背作为跳板阶梯，让后来的小鲤鱼呢踩着它的脊背越龙门。
3: 这种团结精神、拼搏精神、人梯精神啊，也就衍生出了我们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河津精神。
2: 依托厚重的治水文脉，景区内的错开河、禹王洞、崖壁凿痕这些历史活化石全部完整保留下来。近两年更是上新了研学体验、黄河观光、古街休闲等多种玩法，把课本里的故事变成实景课堂，让古老的黄河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
5: 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看一下，真的很震撼。刚才跟我家人还坐了那个快艇，特别美，真的物须此行。
6: 今天我和爸爸专门从陕西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发生地，课本上只是文字，来到现场真切体会到大禹治水的艰难，更读懂不怕困难、勇于奉献的精神。
7: 作为河津本地人，我特别自豪大禹坚韧拼搏、奋往争先的精神，这是我们当地人成长和奋斗的精神动力。
8: 以大禹文化为内核，打响黄河龙门文化 IP， 吸引研学观光游客，带动地方文旅发展。
2: 昔日洪水肆虐的险要河滩，如今已是人气满满的文化打卡地。来这里能饱览大河奔腾的风光，能了解先民敢闯敢干的智慧，还能感悟大禹公而忘私的担当和鱼跃龙门奋勇争先的志气。这些沉淀千年的文化，伴着滔滔不绝的黄河水代代相传，正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
9: 巍巍中条，顺平揽云。今天我们走进晋南中条山东段四县交界之处的骊山，领略云中草原、空中花园的山河盛景，品读顺利顺耕骊山的千年传说。

历山风景区坐落于中条山东段，壁跨运城、晋城、临汾三市，由顺王坪、皇姑脉、猕猴园等片区组成。主峰顺王坪海拔2358米，为晋南最高峰。相传上古时期舜帝曾在此躬耕，编制24节气、72候历，历山因此得名。景区拥有华北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面积约5400亩的亚高。

0: 高山草甸铺展山巅，素有云中草原、空中花园之美誉。这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被誉为华北动植物资源基因库。骊山气候凉爽，最高气温仅29度，是理想的度假避暑胜地。奇峰幽峡、原始林海、高山草甸、溶洞飞瀑，绘就骊山壮阔的自然长卷。这里钟灵毓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近百种，华北豹、猕猴、褐玛鸡、大鰐在此栖息，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共生相融。金秋时节的骊山层林尽染，万山彩林随云雾起伏，高山草甸犹如童话世界，一步一景，诗意漫山。天高云阔时节，可在云海秋风里赴一场中条山之约。
1: 12:44，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秋风起，蟹飘香，又到了一年中螃蟹最为肥美的时节。在朔州，盐碱地飘出稻蟹香；在运城，黄河滩涂的大闸蟹抢先上市。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大闸蟹落户黄土高原，生态养殖让盐碱滩涂变身丰收田。
2: 晚上10点，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的水稻种植基地里比白天还要热闹，养殖户们戴上手套，备好工具，趁着夜色抓螃蟹。
3: 哎，都是这个把来。
2: 稻田里的河蟹夜间最活跃，在这个时段捕捞，螃蟹卖相和品质更好。这些日子，当地养殖户夜晚捕捞，白天销售，螃蟹供不应求。
4: 螃蟹都特别鲜活，而且个头也特别大。
2: 基地里的稻田蟹个头饱满，肉质鲜香，每年都有不少回头客。但您能想到吗？这里曾是寸草难生的盐碱地。为了让荒滩变沃土，当地从2018年起开始尝试种植耐盐碱水稻，并依托华北最大盐溶泉群神头泉的优质水资源，不断改良土壤。同时，他们还创新推行稻蟹共生生态种养，稻田为河蟹提供栖息、遮阴、生长的天然环境，河蟹则为稻田松土除草、捕食害虫，排泄物还可作为天然有机肥，提升水稻品质，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5: 今年我们养了100多亩的稻田蟹，总产量大约在9000多斤，平均每天至少卖300斤到400斤，最高一天能卖差不多2000多斤。
6: 丰收了，丰收了。
2: 这几天，运城永济张营镇的黄河滩涂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蟹农们划着浮筏下到塘中，小心翼翼地拽起前一晚沉入塘里的地笼。
6: 这个母蟹大，都4两多了呀。
2: 捕捞上岸的螃蟹马上被送到岸边的分拣台，按照个头大小分拣称重，打包装箱。不少客商早早的就等在了这里。
7: 我们拉武汉，每天1-2000斤。黄河水养出来这个大闸蟹口感很好，肉比较饱满，黄也很饱满，吃得出鲜甜的感觉。
2: 张营镇紧邻黄河，滩涂面积大，水质适合养大闸蟹。去年，当地与江苏一家水产企业达成合作，将南方成熟的精养模式引入黄河岸边。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是他们在黄河滩养蟹的第一年，原本还有顾虑，但看着眼前这活力十足的大闸蟹，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3: 黄河水矿物质比较多，养出来的大闸蟹它口味啊，它是鲜甜的，你看都是这种青壳、白底、黄毛、金爪，一亩地应该在200-300斤左右吧，母蟹在60块左右。北方的蟹应该我们说比南方要早半个月，我们就是打一个提前量，提前上市。
2: 为了给螃蟹打造优越的生长环境，当地科学栽种优质水生植物，有效净化塘内水质，形成以草养水、以水养蟹的良性生态循环。
8: 将持续的扩大规模，带动咱们的村民参与到咱们的养殖，为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同时签订收购协议，提高村民的稳定收入。
2: 朔州台和运城台报道。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9: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考研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

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

0: 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10月6号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国庆假期，我省大同、忻州、太原、吕梁、晋中、长治、临汾、运城、晋城等地推出免费停车措施，通过开放内部停车场、增设临时泊位等方式，方便游客假期出行。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多地推进景区结婚登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旅行加领证新模式，各地把婚姻登记服务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既为新人留下浪漫记忆，也为地方文旅消费打开新入口。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天气晴朗，风力较小，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北中部的局部山区还将会出现霜冻，要注意防寒防冻。明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气温还会继续的攀升，明天中午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度以上，但是昼夜温差大，一早一晚我们还是要适当的添衣保暖。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6到8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1到6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1到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3到4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晴，22到7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4到5度。新州雁门关晴，23到6度。太行山大峡谷晴，21到3度。晋城王莽岭晴，20到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晴，26到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5到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6到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不能，
1: 不能！
3: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 谁不要
3: 当我们太娘的人才妥啊！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南家们用命护着的。

0: 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叫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8: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
9: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我去！
1: 来来来，来，你喝。
0: 知道知道。嗯。来，给你倒，再来点，再来点。哦，
1: 喝呀，喝。
0: 嗯，
1: 不错，不错。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来的？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你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0: 嗯，
1: 给他倒。
3: 哎呀！

0: 来，
1: 过来，
2: 走啊！来！

0: 命吧。
1: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奔扑吧，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1: 九头虫。
2: 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的？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0: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的，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7: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7: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7: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慢，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7: 嗯
5: 嗯
4: 嗯，奔波吧。
0: 驸马，
7: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0: 我，
7: 这只毒簪，
0: 毒
7: 放在茶饭里。
0: 哦。
7: 脚上一脚，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
7: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
1: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

0: 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爱婿，爱婿，爱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这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绝品仙。

0: 鲜茶，
1: 绝品鲜茶。
0: 老孙倒要尝尝，
1: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1: 上茶。
2: 哎，师哥，嗨，你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这要宝。
0: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哎呀，真是，
0: 别唠叨。
3: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
4: 长老
0: 啊。
4: 请坐呀。
0: 啊，好好好。
4: 请吧。哦，请用茶。
0: 哦，
4: 哎，
0: 好。
4: 请。
2: 行行行。
5: 二位，请。
2: 二位请。
0: 请
2: 请
0: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0: 哎，八戒。
2: 啊，
0: 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哎呦，宝贝。嘿，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啊，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6: 大圣真会开玩笑。
1: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0: 去去去。
1: 绝对
0: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1: 请坐请坐。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1: 大圣，请喝茶。
0: 好。好好好，
1: 请。
0: 好茶呀。
1: 是好茶。
0: 好茶。
1: 是好茶。
0: 好茶。好茶，
1: 请。哎，
0: 好茶。
1: 这位长老
2: 啊，
1: 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6: 请
2: 请
6: 请。
2: 哎，
1: 请。
2: 啊，有毒。
0: 啊，
7: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0: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7: 哎呀！

哎呀！哎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是
1: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太子，
2: 滚！
0: 太子，
2: 你看，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3: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
2: 好，好，好。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2: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4: 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6: 悟空是何妖怪啊？
7: 师父，
0: 师父，
7: 师父，
8: 师父，
7: 师父，
0: 师父，
7: 师父，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傅，
7: 师傅，师傅，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7: 师傅，
8: 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0: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

0: 前来，会有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1: 请请
0: 请
1: 请。
0: 坐。
1: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四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静姐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3: 妙妙
1: 妙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1: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臣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0: 妙，
6: 好，
0: 好，
6: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导词，
8: 不知道导师有何
7: 事啊？就是啊。
0: 来，原来是姓仙导词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来？

0: 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性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1: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7: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8: 不不，
9: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7: 是啊，是啊，对对对，出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7: 师傅，你上哪儿了？
10: 没事吧？
7: 你上哪儿了？
10: 师傅，
7: 我瞧瞧。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

0: 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哎呦，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4: 筋骨宁是啥？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6: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5: 痛，
8: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

0: 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

0: 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3: 痛，
6: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7: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9: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10: 所有孩子都得死。
11: 我的娃娃，
8: 头发才是我的青春岁月。
11: 那只有当过彩票的人才懂啊！
12: 多少八卦男平都是这些男家们用命获得的。
13: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4: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15: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4: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3: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5: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

0: 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孩子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1: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是，妙
4: 妙啊，妙极了！
5: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7: 不不，
8: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1: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
9: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友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5: 歇息如何？
4: 哎，对对，
1: 不可，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上上不能接，
1: 来吧。
2: 师傅，
3: 我靠，
1: 师傅在这儿。
2: 师傅，
1: 你上哪儿了？
2: 师傅，
0: 没事吧？
1: 你上哪儿了？
0: 啊？
1: 我瞧瞧。

0: 不能喝。
1: 是是，
0: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2: 悟空，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傅如此痴情。
2: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哎呀！你看这太阳，
2: 这么好的怪了，
3: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师傅，师傅，师傅，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3: 走。好好，走走。
0: 走，快点。快走！
4: 二师兄，走啊！
3: 走走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
1: 啊。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走。小雷音寺，
1: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师傅。
0: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

0: 上来啊。
1: 哎，
0: 师兄，给师兄快一点啊。

0: 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真的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0: 好。哎，再来。

0: 啥时的？啊，
1: 二师兄，慢点。
0: 妈，我来救你啊。嗯
1: 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嗯嗯，哦，嘿嘿嘿，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话没了。哎呀！啊
1: 啊！里面有动静。啊
2: 啊！哎！
3: 达子，达子，
1: 二师兄。
0: 哎，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4: 八师姐，
2: 哎，
4: 八师姐，
2: 八戒，
5: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
1: 哎，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着一串，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啊，八戒，
6: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3: 来吧，
0: 啊。
2: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6: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呼气，不气，不哭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看镜子。这，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
3: 来来，
2: 来
3: 来
2: 来，猴哥啊！猴哥，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夏季，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0: 孙知道了，快点！
1: 来
2: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3: 来人！使劲，使劲，使劲！大成怎么样了？
4: 怎么样？
0: 不济事啊！啊！
3: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0: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3: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0: 哎，忍着点糖啊！
2: 师傅，这边走。
3: 师傅，
1: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
6: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1: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6: 嗯，敢呢。打赌，
1: 打赌。
5: 哎，赌什么？说。
6: 赌什么？
1: 赌什么？
5: 赌什么？
7: 赌什么？
6: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1: 对。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5: 斗不过呢？
6: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说好再说啊！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6: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6: 阿弥陀佛，来人呢，倒酒。
4: 是是是。

哎呀！

0: 师傅的啊！
1: 师傅，我师傅在里头呢。快！
0: 师傅，哎
1: 呦，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2: 快走啊！快走，
1: 快走！快走，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走。
3: 把这个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4: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
0: 哎，走。
6: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6: 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没有了。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1: 哦，多谢多谢。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哦，
5: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哦，
5: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5: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5: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4: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啊？
1: 我种的瓜
0: 啊。下一个来，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别处！
1: 哎呀，佛祖饶命！哎呀，佛祖饶命！
0: 别处，还认得我吗？
1: 哎呀，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0: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1: 哎呀！哎呦！
0: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0: 悟空！
3: 多谢佛祖。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

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

0: 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

0: 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

0: 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温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果把我卷进地狱，那孩子活下去，
1: 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0: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物价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5: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6: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

0: 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各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地下情。
1: 去去去。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5: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2: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6: 多谢，
2: 啊，请，哦，
7: 多谢施主，
2: 好，
5: 吴敬，你去准备斋饭。
7: 是。
5: 国空
6: 啊，
5: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6: 啊，去吧。
7: 您就快走吧。
5: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6: 放心，
7: 您放心吧，
6: 放心吧，
7: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6: 怎么？
7: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6: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7: 对，我可不去。
6: 怎么？
7: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6: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7: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师兄，我可不去。
6: 乖。
7: 我可不去啊。
6: 满
7: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6: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7: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6: 啊！说啊，
7: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6: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7: 还有烤鸭。
6: 沙师弟，
7: 哎，
6: 你再说一遍。
7: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6: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2: 猴哥，
6: 走，
2: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6: 不带。
2: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7: 你看，
8: 羊腿，
7: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6: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7: 你可快点回来呀，
9: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7: 多少钱一斤呢？
9: 便宜的很
10: 呐，不生病了。
11: 家里游客这是马云国王，
12: 今年年
11: 金金
12: 师傅想
11: 陈科普展，陈科普展喜欢的地
13: 方。宝贝
14: 怎么飞了？
13: 快去给我追，快去，快
15: 你在这儿
0: 快快快！
10: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0: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7: 你儿子接的皇榜，
12: 哎，你
7: 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7: 我不知道。
0: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啊！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啊！
7: 死罪！
0: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
7: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4: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

0: 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这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1: 那呆子怀中揣着黄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2: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3: 怎么
2: 还弄个什么黄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1: 呆子，我几时接的黄榜啊？
2: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1: 你就是看榜的官
4: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1: 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4: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看他怎么办。
1: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这是
5: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6: 什么？
5: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6: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5: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6: 要什么？
5: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7: 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6: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7: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喂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6: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7: 陛下，
6: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1: 遵旨。
7: 陛下，
6: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1: 是。
8: 臣等有请孙长老。
9: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1: 快点吧，姐。
10: 悟空，
1: 师傅，
10: 这是
2: 师傅。
10: 你怎么也来了？
2: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
6: 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1: 陛下。正是老孙呢。
2: 陛下陛下。
7: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1: 师父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1: 你错怪我了，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6: 吓死寡人了。
7: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
1: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2: 来了吧？
1: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长老请。
7: 悟空
1: 啊，
7: 你
1: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7: 悟空
1: 啊，
7: 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1: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7: 悟空。
2: 师父，我去看看去。
7: 你
4: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1: 在这儿。

0: 哈哈哈！哎，猴哥，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没拿这个，
1: 快坐下。
0: 哎哎哎哎！纸
1: 啊，
0: 笔
1: 啊，
0: 你那丝呢？
1: 啊
0: 啊，就是那丝啊。
1: 嗯，
0: 嘿
1: 嘿嘿嘿。
0: 啊？
1: 哦，
0: 这，
2: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
3: 啊。
2: 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3: 好吧。
2: 把这个顺带上，把这个顺带上。

0: 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1: 师父，
4: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3: 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0: 哎
1: 哎哎啊对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二舅二舅来来来来
2: 哎呦
3: 起来快起来
2: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啊
3: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4: 哎大二兄
3: 啊
4: 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啊、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3: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4: 哦
3: 快点快点啊、哎、
4: 是真妙
3: 沙师弟
4: 哎、嗯、
3: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2: 锅灰
3: 啊
2: 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3: 嗯、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啊
4: 哎
3: 快去
4: 哎
3: 嗯八戒
4: 啊
3: 你再取些马尿来
2: 啊马尿
3: 啊
2: 马尿马尿哎呀
3: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2: 马尿
3: 快去快去
2: 马尿
3: 啊请把药拿去啊
5: 哎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3: 嗯这药叫乌金丹啊
5: 乌金丹
3: 啊
5: 哎
2: 锅底灰小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5: 哎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3: 用无根之水送下
5: 无根之水
3: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哎
5: 哦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3: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5: 啊多谢神僧指示
6: 老龙王
7: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3: 少见呢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猪死国王下药啊
7: 哎呀小神未带雨气如何降雨啊、
3: 哎、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7: 哦好好好好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3: 啊多谢多谢啊
7: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啊，请，
1: 请，
2: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
3: 阿健，坐下，坐下啊！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好。
5: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哎呦！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1: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2: 二兄，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1: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大家请。
1: 大家请。
2: 好好好，又来了。
1: 多谢多谢。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2: 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2: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啊？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

0: 肩周炎，莫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莫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

0: 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2: 筋骨宁。

0: 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0: 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2: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

0: 古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金古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1: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13: 所有孩子都得死。
14: 放开我的娃！
11: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4: 他只有当过奶条的人才懂啊！
13: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12: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防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哦，
3: 滚。
4: 是是。
0: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人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3: 怎么了？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3: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3: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快去。
0: 是。

0: 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1: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3: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1: 是。
2: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思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0: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去呀！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练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
2: 休伤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

0: 不知不曾看到啊。
1: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0: 我实在不曾看到。
1: 你真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0: 默念默念，灵儿在此。行。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0: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0: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侠衣。

0: 刀哥，你看什么呢？
1: 真美呀、啊！
0: 悟空，
1: 师傅，哎，快点，小心点啊！
0: 师傅，我掐点水来。

0: 这里有户人家，师傅，来喝口水。哎，慢着点。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1: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0: 是，活动活动。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
0: 你们看，茅屋，茅屋啊，是座茅屋啊。
1: 对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哎，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
2: 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哎呀，
0: 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你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1: 发现什么事？
0: 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2: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0: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1: 对对，
0: 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师傅，
0: 放心吧，
2: 当心点，
0: 放心吧，
2: 啊、
0: 小心点啊，
1: 师傅，当心一点，
2: 早点回来呀、
1: 师傅。

0: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快点儿，看他，看小他们俩，真有意思。长老，请，快走，请。 哎呀，哎呀，快点，请。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多谢女施主。 请问长老是化什么缘的呢？我不是化缘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木化驿斋，即刻就走。哎，是化斋的和尚。哎，<笑>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2: 善哉善哉，只是姐姐、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啊！是，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
3: 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真的？哎，这不对呀！怎么了？
2: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哎，二师兄，别乱说。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端上来吧。姐姐们，来呀！哎，来了。长老，请。啊，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嘛，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Thank you.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2: 看好了啊！
0: 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2: 真的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快一点，
1: 快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都给抢来了。
4: 呆子，
3: 大师兄，
5: 呆子，

0: 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1: 女怪，
0: 杀师爷，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2: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0: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那七个女怪在潭中洗澡呢。
1: 洗澡？
2: 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0: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2: 也是啊。
0: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1: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0: 在呀。
1: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0: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1: 啊，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0: 哎，去吧，
1: 我救师傅，
0: 去吧，
1: 我救师傅，
0: 去吧，八戒。

女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吓死了。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哎呀，哎呀，
1: 孩儿们，快点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

0: 会儿把它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1: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0: 哎，走吧。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啊！
2: 师傅，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4: 你吓好了，走，
5: 姐姐，
4: 哎，怎么起火了？
5: 啊，是谁干的？
4: 怎么回事呀？
5: 是家里着火了。
4: 哎呀，怎么办呢？
5: 怎么会起火呢？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5: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4: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好吧，
5: 走吧。
3: 走，走，
2: 走，
3: 上来。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6: 和尚。
7: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6: 请。
3: 走，
2: 走，走，走。
7: 请。师傅，他们来了。
6: 哦。道长，贫僧问信了。哦，哈哈哈哈，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4: 快看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

0: 政湖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

0: 零，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

0: 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

0: 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

0: 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2: 你不要当我们抬轿的人才走啊！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3: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先紧急调配台式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
5: 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啊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8: 头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7: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8: 好，快走。
9: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10: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9: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看茶。
7: 是。
8: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11: 给你。
8: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7: 是四个和尚。
8: 四个和尚？
11: 哎，你听啊，
8: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12: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7: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3: 是长腿大耳的和

0: 吧，啊，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是是是，是个胖和尚。
0: 姐妹们，
2: 胖和尚
0: 是咱们的仇人。
2: 到
0: 姐姐，
2: 姐姐怎么办？
0: 怎么办？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3: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我失陪了，
4: 道长请便。
3: 好好。
0: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2: 为师报仇，
0: 为我们报仇啊！
3: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5: 师父请用茶。
3: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0: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兄，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跑，哎哎哎哎呦！哎，马跑！哎！

0: 里走。
1: 过来吧，
2: 师傅，我来了。
3: 我的妈呀，这疼死我了！哎呀，
2: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啊，你死得好惨呐、啊！

0: 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某日星官的母亲。
2: 某日星官？
0: 嗯，
2: 某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
0: 真是。
2: 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鸡婆，谁呀？
1: 讨嫌，
2: 皮兰婆婆子，老孙有礼了。
0: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0: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0: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

0: 信
1: 啊！多谢多谢，
0: 好，随你走一趟吧。
1: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僧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0: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1: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0: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哦、来来来，
1: 哦，
0: 你看，
1: 哦，哦。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1: 大师弟，师父，大师弟，我来了、
3: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4: 大师弟，
3: 你看这怎么办的、
4: 别急，不妨事。师父，谁？
3: 师父。
4: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3: 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师傅，
4: 师傅也好了，
3: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2: 好吧。
5: 悟空，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
5: 哎！
3: 怎么怕我老猪啊？是你的，还是你的？比尔山什么？
5: 师傅！
6: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不错，
1: 天长息怒。啊！
2: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瞧瞧瞧瞧！

0: 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2: 师傅，莫怕，师傅。哎，
3: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2: 多谢菩萨。
1: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2: 多谢师父，菩萨走了。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
1: 师傅，
0: 像话吗你？
2: 师傅，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1: 我们不但听见了，
0: 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呢。
2: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3: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3: 二师兄，
0: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
3: 师傅，
0: 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
3: 走走，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0: 你去你的吧你。
1: 二师兄，
0: 去你。
1: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0: 去你的。
1: 师傅，就在前头。
3: 二师兄到了。
0: 二师兄，
1: 去不动。
0: 师傅，
3: 你瞧他多可怜的。
4: 哎呀，
1: 多可怜，多可怜的。
4: 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0: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2: 快把他解下来。
1: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八戒，
0: 猴哥，
5: 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父，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5: 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5: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2: 哎呀，悟空，我看她不像妖怪啊。
5: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4: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3: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0: 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
6: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0: 对，
5: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0: 对对，咱们
3: 师傅，
2: 好吧。
5: 哎，走，
2: 师傅，快走，
0: 走，
5: 先走吧，
0: 走。
1: 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3: 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5: 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2: 是的，胡言。
5: 哪儿去？
2: 哎呀，
6: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1: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0: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4: 啊，嘿嘿，哦，八戒，啊，你看，哎，砸鼓，
5: 哦，啊，走走走。
6: 师父您看，
7: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0: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请这边。

0: 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卓，你是卓，我给你送茶来了。施主，我啥去了？
1: 师傅，
0: 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

0: 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

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槽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 热包子一个锅，

0: 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3: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

0: 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 热包子一个锅。

0: 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1: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

0: 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是大地的千层糕，也是生命的温床。山石传音，生灵不息。

是这座地质博物馆25亿年演变史诗长情的言语。一块块龙翻石躺在台顶古寺旁，风穿石缝，拉出一段低沉的弦音。苔藓如吸音绒毯，把尖锐高频全部吞掉，只剩温润共鸣。那些小包是冻胀秋，踩在松软的深秋上，所有的烦恼都变得渺小。我把拾音设备贴上去，极低频的嗡鸣缓缓升起，那是地幔在呼吸。25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深海，铁堡、台怀、舞台、燕山等构造运动，最终成为海拔3058米的华北屋脊。五峰雏形在这场造山合奏中落地。冰川褪去，水滴清脆如三角体。登上戴罗顶远眺，风脊如鱼背，斜斜切过山体。那是冰川褪去前最后一道刀痕。地质如轮，碾过亿万年浩荡光阴。在天地时序流转、群峰巍然起伏面前，人类所有的悲欢不过微尘一粒。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他拿我的娃娃，
1: 王父才是我的亲生爹。他
3: 不要当我才叫的人才走啊！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马东海，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能卡不能卡？
7: 多人愿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雄关古韵，星海无疆，一城阳光，

0: 全样太行。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说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苑，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活动，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1: 国庆假期，我省交通重点工程建设全力推进。
0: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今天播出，金秋满目丰盈，处处果香袭人。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特色民俗展演、主题消费市集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全域文旅融合多点开花，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让大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遍布我省的古城老城成了游客们打卡的热门。在运城新将，城隍庙会热闹开锣，游客沉浸式逛小院，体验剪纸、木板年画等传统技艺。绛州蜀里，游客化身古代学子，感受科举文化。在晋城皇城相府，上党八音会、阳城古书等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铿锵。

0: 婉转的邦韵古调萦绕古堡街巷，晋中太古古城推出民俗主题活动、古装巡游、群众文艺展演等，趣味十足。
1: 以实景演绎、群众文艺、民俗互动为载体，每日轮番上演特色节目。
0: 华灯初上，夜色阑珊，在大同东南翼历史文化街区，舞狮、舞戟、六兽高跷、丝绸朋克泡泡袖融入街巷，游客夜游古街，品味烟火。临汾市依托华门景区地标夜景，打造美食嘉年华，近百个摊位沿步道依次铺开，牛肉丸子面、曲沃羊汤、红铜薄糕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不少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
2: 假期前五天，日均营业额超20万，商户总营业额超100万，同时带动周边景区客流环比增长52%，酒店入住率提升35%，真正实现了美食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
0: 这个假期，忻州五台山景区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台蘑、小米、金莲花等本土优质好物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采购。
3: 我从广东过来，也想带一些特产回去给家人啊朋友。台蘑我觉得挺好吃的，也可以做成酱料，所以也想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
0: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聚焦休闲与趣味游园，打造多元场景。太原采薇庄园推出可观秋景、可品农味、可玩游乐、可享康养的一站式模式，老少皆宜。吕梁市柳林县孟门镇后冯家沟村解锁新玩法，游客互动参与古村巡游、院落寻宝、趣味问答，兑换特色美食与文创礼品。长治市壶关县欢乐太行谷以优美的环境、丰富的业态吸引游人前来游园度假，
4: 感觉挺好玩的。这儿的碗坨呀、芝麻饼呀、红枣都不错，风景也不错，建议大家也过来玩一玩。
0: 假日市场活力满满，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朔州各大商场装扮一新，商户拿出国庆主题优惠活动和便民福利礼包，各类特色美食、休闲餐饮门店消费客流持续升温。阳泉举办惠民车展，130多款车型整齐亮相，新能源、燃油车型种类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实地看车、咨询对比，一站式挑选心仪车辆。
5: 秉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惠民利民、激活市场的宗旨，汇聚各大主流燃油、新能源汽车品牌，可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高品质的购车出行需求，切实将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精准惠及广大市民。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市场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市场监管专项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常态化巡查、智慧化监管等举措，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的一家大型生活超市。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这里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0: 国庆期间消费集中，市场需求旺盛，临汾市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把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作为重点检查区域，逐一排查货物进货渠道、票据凭证、储存条件等，同时用食品快检设备开展现场抽检，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8: 持续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9: 日常运营中，每天会对全店商品进行一次质量巡检，散装熟食、冷鲜肉等品类安排专人每2小时核查一次储存温度，全方位保障在售食品新鲜合规。
0: 在朔州市平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走进商超，逐一摸排生活必需品库存情况，动态跟踪市场供应，现场校验称重计价设备。
10: 各类生活必需品的库存量比平时增加了30%以上，价格保持稳定，确保假期市民能够买到新鲜实惠的商品。
11: 加大节日市场巡查监管力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有序，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
0: 在五台山景区，饭店、超市、酒店统一张贴监管二维码，执法人员扫码就能查看商户资质备案、食品安全台账和日常自查记录等信息，监管更精准高效，
10: 干净整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价格的话比较实惠，量比较大。
12: 坚决快速反应、协同联动的工作原则，高效稳妥处置各类问题。

0: 并且每日下班前都会汇总巡查数据，梳理整治情况，推动市场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全面规范景区经营秩序。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在这个国庆假期里，我省多个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加速推进，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3: 吉利高速交城山隧道左线的施工现场，身后呢两台双臂凿岩台车呢正在进行钻孔作业，它的单孔成孔时间呢只有2分钟，比人工呢提升了5倍，这也为整个隧道贯通呢保证了时间。
1: 在吕梁吉利高速项目建设工地，各个施工点位一派繁忙，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交城山隧道已提前15天顺利贯通。
4: 交城山隧道是吉利高速3条特长隧道之一，它的贯通意味着整个全线1/4的控制性工程已被攻克，项目搭建了隧道智能化监控平台，实现危岩智能预判、施工动态监测、隐患提前预警，隧道贯通实现零误差。
1: 交城山隧道全长3.8千米，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面对现场围岩破碎、涌水、渗水等复杂地质条件，施工方精准制定方案，逐一攻克难题。
5: 我们采用了这个长距短打的施工方案，充分的利用电通还有这个车通，增加左线的这个施工作业面。
1: 据了解，吉利高速全线共有10座隧道，目前南宝隧道、曲里隧道已实现双线贯通，西社隧道左洞顺利贯通，其余中小隧道施工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打通祁县、交城、文水、离石等地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青银高速和307国道的通行压力。位于晋城高平的国道208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跨长晋高速2号桥这个关键控制性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为不干扰既有高速公路通行秩序，项目采用钢箱梁顶推施工工艺，将45块钢箱梁单元节依次现场组装，依靠7组千斤顶完成精准顶推就位，安全又省时。
6: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5块钢箱梁品节，所有钢箱梁阶段已经在工厂制作完毕。2号桥预计11月中旬完成。
1: 据介绍，2号桥桥梁总长186米，其中钢箱梁段长就达到了148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当地路网结构，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给沿线群众出行提供便利，促进产业发展。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15期间，我省将从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帮扶重点群体就业、抓实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供给4个方面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7: 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上，我省将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区域联动、政企发力、同提共达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同步挖掘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深入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把缘起稳岗各项政策实打实落到实处，支持市场主体稳岗扩岗。在帮扶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始终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摆在首位，进一步拓宽重点行业、基层岗位、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渠道，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具体是至少1次政策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见习机会。同时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双向发力，深化省内外劳务对接协作，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常态化做好防止返贫就业帮扶，健全就业困难人员动态识别机制，提供全流程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在技能培训方面，我省将深入实施百行百业人人出彩职业技能培训行动，紧扣产业升级和企业用工实际需求，主动跟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带来的岗位新变化，大规模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围绕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特别把人工智能相关新职业、新岗位技能纳入培训范围，不断提升技能培训适配产业发展、服务群众就业效能。

0: 此外，我省还将精准高效优化就业服务供给，将实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质行动，着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将岗位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专项招聘，组织分行业分群体的小而美专场招聘，推行直播带岗远程面试，实现岗位信息定向推送。山西台报道。
1: 当前我省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4.77万公里，在全国率先建成城景通、景景通、城乡通全域旅游公路网。为更好地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我省对山西省公路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近日，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修订已完成，明年1月1号起施行。
2: 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共8章58条，关于运营和监管体制机制，条例明确将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主体由公路管理机构修改为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公路养护市场质量和安全，条例明确规定，公路养护应当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实施公路养护工程的作业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资质，对承揽的工程不得转包和违法分包。关于保障公路运营安全，条例规范了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地质灾害高风险路段研判会商和应急保障机制，建立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评估机制，规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路遭遇损毁时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公路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等。关于数字化治理车辆超限超载，条例体现人工智能加监管，运用数字化方式优化和规范检查秩序和非现场执法。
3: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在公路的重要路段设置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施，对货运车辆进行超限超载检测。
2: 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4: 我们将深化普通过省道路权保护巡查和路政执法的协作机制，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加强数字化执法能力的建设，一体推进路权保护、路域治理、执法处置和安全防控，不断夯实公路的管护根基。
2: 山西台报道。
5: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持续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一方面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一方面严查隐患、逐项排查整改，扎实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6: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阳二矿维运二队，在我身后的就是桑掌应急电源系统。这套系统安装之后呢，彻底改变了过去断电及被动避险的老旧模式，为矿井安全生产加装了全天候安全兜底屏障。
7: 矿井双回路供电突发失电是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华阳二矿在全矿井实现纳电应急电源全覆盖，可保障主通风机在断电10分钟内重启，排水等核心设备在20分钟内恢复正常投运，为隐患排查、线路抢修、人员避险争取到宝贵处置时间，
8: 扭转了以往被动避险、仓促处置的局面，让我们面对突发险情有预案、有设备、有缓冲、有底气，大幅提升了矿井供电安全兜底的能力。
7: 除了上新装备，企业还持续常态化安全自查，聚焦井下供电系统、机电设备、通风排水、巷道环境、岗位操作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
9: 我们将持续深耕本质安全建设，持续夯实应急保障能力，以硬核装备、严实管理，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固方向。
6: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忻州神达辉安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后的这回大屏上，井下的采煤机、掘进机、人员作业状态等各类信息实时可视化呈现。
7: 这套智能化管控体系由人工智能 AI 管控平台与智能综合疾控平台两大核心系统组成，通过智能辨识井下三维行为、设备异常及作业隐患，从源头降低井下作业安全风险。
10: 我们持续优化智能调度管控体系 AI 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盯守井下作业现场，实现了机器换人、科技保安、智能提效。
7: 神达惠安煤业设计产能为150万吨，公司在推进煤矿安全管理模式迭代升级的同时，还聚焦井下现场作业、岗前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全方位安全自查，健全全链条闭环式隐患排查整改机制。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矿山建设，坚持细化现场安全管控，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矿井安全稳定、高效有序生产。
7: 阳泉台和新州台报道。
1: 秋染山野，果蝇枝头。连日来，我省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迎来丰收季，果农抢抓农时，采收销售，农文旅吸引游人打卡采摘，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2: 金秋结硕果，田间采收忙。眼下临汾市大宁县20000多亩凝萃苹果进入丰收采摘期，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11: 苹果一个脆一个甜，吃到口里没有渣，摊贩能达到18到19，一亩地能产到5000到6000斤，产量鲜蛋糕。这个苹果今年收入我能达到30万到50万块钱。
2: 大宁县地处北纬36度。苹果黄金生产带，2021年，当地通过品种改良培育出凝萃这个新品种，因其果形端正、质脆可口、结果早、耐储运等特点，凝萃苹果成为市场上的果中新贵。苹果采收后被送进水果供应链基地，走上智能分选线，无损检测设备会为每一颗苹果把脉，按照糖度、色泽、外观、大小自动分级，装箱后的特级果每颗能卖到50多元。
12: 我们大宁县加快建设一果一码溯源标识系统，消费者扫一扫包装箱上的二维码，产地、糖度、采摘信息一目了然。
2: 目前大宁县凝萃苹果种植面积达2.7万亩，今年预计产量1000万斤，产值超6000万元。眼下苹果大规模采摘已全面展开，预计持续20天左右，到10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和凝萃苹果一样红的喜人的，还有吕梁市柳林县三交镇红枣种植基地里的冬枣。这个时节，连片枣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红彤彤、沉甸甸的红枣缀满枝头。
13: 今年的红枣造势特别好，个头大，甜度高，品相佳，产量比往年旺庄也上。
2: 丰收景象不仅扮亮了乡村秋色，也激活了文旅活力。基地硕果满枝的美景，清甜多汁的原生态红枣，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14: 这里的红枣也大也甜，原生态无添加，现摘现吃，口感特别好。
2: 这几天，运城市垣曲县毛家湾镇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丰收，藤蔓缠绕，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甜蜜的果实。
15: 今年的产量基本上就在这个2万斤左右，这个果子品相都相当好，订单都在这个7块到7.5块左右呢。
2: 这里种植的徐香猕猴桃果肉细腻软糯，汁水充沛。今年以来，合作社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果实品相和口感明显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15: 猕猴桃大部分都是销售到咱本地了，订单以外的，为了保鲜，我又建了一个冷库，啊，一年到头基本上这10万斤也不愁卖。
2: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猕猴桃管护、采摘、包装等环节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山西台综合报道。
5: 金秋时节，五台山的佛光寺、南禅寺两处唐代木构建筑迎来参观热潮，工艺讲解、单向动线等举措同步优化，各地游客在斗拱出檐与唐塑唐画之间沉浸式探寻千年古建文脉。
16: 它会形成一个大一个小，强弱强的视觉美感呀。
7: 上午9:30，佛光寺当天的首场工艺讲解准时开始。从斗拱榫卯的精妙构造到唐代彩塑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们一边认真聆听，一边细细端详这座千年唐构的一梁一柱。
17: 我是慕名而来，大殿的这个构造，特别是斗拱和这个极深的出檐，还有。

0: 元素都是非常的精美。
1: 距离佛光寺40多公里的南禅寺同样游客不断。南禅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完整保留着唐代建筑独有的雄浑气韵。

0: 唐塑更是我宝，是我们研究这个唐代塑像审美最珍贵的实物依据。
1: 据介绍，国庆假期佛光寺南禅寺日均客流总量能达到2000人次左右。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也通过优化参观动线、开展公益讲解、开辟临时停车场等多种方式提升服务质量。
2: 国庆节期间优化参观动线，每天提供公益讲解服务，保证游客参观需求。
1: 新州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我省15、17首个500千伏变电站阳高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投运，这是晋北新能源基地配套电网系列工程中首个投运的变电站，将承担大同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启动供电任务。工程总投资约7.9亿元，可为周边约26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就近接入和送出提供条件，进一步提升晋北地区新能源汇集、外送、消纳能力。
4: 近日，第八届国际青少年编程竞赛全球总决赛在中国香港举办。吕梁市临县黄白塔小学的7名学子代表中国区站上国际赛场，与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编程高手同台竞技，交出亮眼答卷。这7名参赛学子中，1名同学荣获全球亚军，2名同学获全球金奖，2名同学获全球银奖，2名同学获全球铜奖。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清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山西全省将会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在北中部的局部山区还将会出现霜冻，九号在西部的局部还会出现阵雨或小雨。未来这三天气温也是回升明显，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度以上，而长镇的是11地市当中气温起伏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城市，还是要及时调整您的着装。由于连日来的风干物燥，未来这三天森林活险等级大部分地方是处于极高的级别，我们在进入草原和林区的时候还是要严禁野外用火。太原晴，4到26度，大同晴，-1到24度，朔州晴，2到25度，忻州晴，6到27度，吕梁晴，7到26度，晋中晴，4到27度，阳泉晴，7到27度，长治晴，9到25度，晋城晴，10到23度，临汾晴，12到27度，运城晴，10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尽天地，得见自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6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

0: 气更足。
1: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1: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3: 作物种质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质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1: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4: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1: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00

0: 1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1: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2: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五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3: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2: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4: 今年以来，6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

0: 线调研。
1: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2: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1: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3: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1: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4: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5: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1: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今，六商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商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6: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趋势，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8: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

0: 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0: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2: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0: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3: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4: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5: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4: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6: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4: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7: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4: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8: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4: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9: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已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4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3: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1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我要是杀了陆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杀了我的娃娃！
1: 他是我的亲生闺女。
3: 他不要打我的奶娘，他要踩走我。
1: 多少娃娃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的。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了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

0: 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铺头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那架势，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叫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越看这一本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
1: 一千里困扰度解决了，现在就看你想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甚至你像这些干些小活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越看就自需一副。
2: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0998-1188，4000998-1188。 青石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0: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抗日，一起参加革命，这才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1: 要是咱俩能穿着军装成亲，那就好了。
0: 是啊，但是这特殊时期啊，也只能这样了。哎，但是你还没当上兵呢。
1: 是啊，那我啥时候才能当上兵啊？
0: 你看，又来了，一天到晚没别的，就想着当兵。
1: 我这不是想着我能和你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吗？就像于大姐和陆院长。那胡小子，我就是想替你叫一声同志。
0: 三平，等你以后当了兵了，咱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现在别为难我了，好不好？啊，
1: 使劲。
0: 怎么了？这是我惹你了？我哪儿又惹你了？

0: 小虎，
1: 你醒了。那个，刚才连里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归队。
0: 是要去打仗吗？
1: 不是，是八路军总部首长的警卫员自杀了。
0: 啥？哎，
1: 派特务连续调查。你再睡会儿，我忙完了就回来。

0: 你能确认，她就是夏岭村的何莲子是吗？
1: 对，我确认。当时我训练女民兵队的时候，她还特意问我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印象很深。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她参加过民兵队的训练。三平还奇怪呢，说她也没有什么亲戚。

0: 知道你害怕，我也不忍心让你去冒险，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
1: 八路军不会抓你的，就算他抓了你，也就咬死你是军统特务张某鹤让你这么干，他们就会把你放了。
2: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0: 这个张毛鹤曾经是大地主赵半城的管家。据何莲子说，他是被张毛鹤胁迫，期间还遭受了不少的毒打和威逼利诱。张毛鹤知道何莲子的表弟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就威胁何莲子要替赵半城报仇，让他以表姐的身份接近并勾引八路军首长的警卫员，然后对他提出给首长下毒的要求。警卫员当时非常愤怒，说要向保卫处报告并揭发他，可何莲子威胁他，你要是敢报告，我就告你强奸我。
1: 这老蒋的特务看上去也不怎么高明啊。
0: 军统特务的身份是张毛鹤自己说的，目前正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不排除有人要故意挑拨国共关系，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好轻易下定论。至于张毛鹤这个人是否确实存在，我也不能确定。
2: 啥？何莲子诬陷人家强奸他？
0: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才最终导致了警卫员绝死明志，自杀身亡的。
2: 这个何莲子真不要脸，
1: 怎么是这么个人呢？
0: 这些应该都是有人交给他的说辞，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
2: 那余参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何莲子啊？
0: 这就是我今天叫你们过来的原因。事情呢，我们需要继续调查，但是不能打草惊蛇。上级指示让何莲子先回去，但是你们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看看是不是有人会找他接头。至于他背后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张谋赫，我们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不把这个人挖出来，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我们把他看起来，余参谋，任务我们会坚决执行的，只是下岭村的民兵力量和武器装备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们怕完成不好啊。
0: 下岭村的情况我们知道，等消息一传开，何莲子背后的人也会清楚，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你们民兵的力量才是最合适的。我们要把何莲子置于他熟悉的人和环境当中，让他放松这根紧绷的弦。
1: 我知道了，如果这会儿换成咱八路军战士，那不就成了兔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吗？
0: 所以啊，你们以后也要尽量的让何莲子不要太紧张。如果真有张毛鹤其人，那么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杀何莲子灭口。我们在保护他的同时，更要进一步感化他，争取让他交代出更多有用的线索。
3: 堡垒科竟然出了个女特务，
4: 很难办啊！
5: 你不，
6: 大伙儿说说，这种人咋能让他活着回来？
7: 是啊，干脆啊，把他轰出去算了，让他爱去哪去哪。
8: 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咱们村儿。
9: 于大姐说了，这何莲子的事还得继续调查，

0: 咱要是不让他回来，那咱怎么能知道他这个背后的坏头头是谁啊？
1: 可是他万一又把特务带到咱村，可咋办呢？
2: 就是
3: 这咋办？就是
4: 要我说啊，咱们女民兵白天在他巷子门口啊坐着聊天，顺便听声，
5: 那晚上呢？
4: 晚上换男民兵呗，咱不得睡觉啊。

0: 这洋货行的老板娘，你想要什么？什么都有。
1: 告辞了。
2: 啊，慢走。
0: 哎呦，啊，
3: 二位总呢？本店卖的都是洋货，女士需要的生活好物尽全，随意看看。
4: 赵老板，多有打扰。
3: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鱼餐吗？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张某别的不敢说，来到辽县本地，一直奉公守法。虽然张某是一介商贾，但是为国效力也是义不容辞，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赵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3: 啊，你说。
4: 张毛鹤。
3: 张毛鹤。
4: 您认识？
3: 啊，认识。说起来，这是我们府上的一个故人了。当年呢，我听我父亲说过，张谋鹤曾经跟着南方的一个军阀讨生活，走投无路的时候呢，被我父亲救过。为了报答救命之恩，对我们赵府也算是尽心尽力啊。他怎么了？这是家父的长生牌啊，怎么是张谋鹤立的？
4: 看来您不知道这件事儿。
3: 你怎么？整个辽县人都知道家父和叔父是被八路军征伐的，现在外面一直谣传说我这次回来是报仇的。我常年在外做生意，我想撇清这种关系都来不及呢，我怎么敢给他们立这个呀？要怪，就怪这个世道吧。怪我的父辈们不够开明。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他的命，不怪别人。哎，这张谋鹤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还记得弄这么个东西。从这点上来说，我这做儿子的不孝。参谋，张谋鹤出什么事了吗？
4: 何莲子这个人您认识吗？
3: 何莲子？何莲？哎，夏岭村人。
5: 你认识？
3: 认识啊。哎呦，何莲子的父亲何四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在我们赵府当工，后来娶了个婆姨，也在府里当佣人，他们两口子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何莲子。哎，这两口子老实巴交的，居然生出了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何莲子自幼呢，长得有几分姿色，哎，后来竟然跟张谋鹤勾搭上了，因为他们的年龄太悬殊，家父怕有辱家门，就把张谋鹤赶出去了，让他自寻生路。怎么？现在他们还在一起吗？
4: 我们刚刚破获了一起给八路军首长下毒的案件，主谋就是这两个人。
3: 是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4: 感谢赵老板的配合，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3: 哎，余三毛，这个东西你们还是拿走吧。

0: 毕竟它不是我做的，放在这儿，我看见。
1: 您留着，以后还免不了有什么事情要多打扰张老板。
0: 啊，也好啊。
1: 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根据他给我们提供的供词和赵老板刚才说的还是有一些出入。告辞。
2: 慢走。
3: 你刚才骗他说他跟何莲子说的有出入，我看他也没什么反应，他应该跟这两个人没什么关系，
1: 是吗？
3: 那起码在我看来他说的合乎逻辑，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1: 滴水不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实如此，就是刻意安排。
3: 那要是事实如此呢？
1: 何莲子说的确实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但是事实反而往往有缺口，肯定不会这么严丝合缝。
3: 对了，你为什么不问他严思堂的事情？
1: 如果严思堂的事情真的跟他有关系，我问了就是打草惊蛇。

0: 婆娘都娶了，咋还自己洗衣服呢？咋不让嫂子给你洗呢？
1: 哎，出了这么个事儿，总部的保卫任务压力那么大，我能回得去吗？我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你给我讲讲，
2: 讲啥？
0: 当然讲嫂子啦。
1: 换你的岗去，
0: 我还有15分钟嘞。
1: 哎，你给我讲讲，说啥说？说了怎样？
0: 哎，来了，讲讲讲讲。
1: 你嫂子吧，她其实挺温柔的。哎，你别看她每天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她其实要是细腻起来，还真是挺柔情似水的。
0: 嫂子好，嫂嫂好啊！
2: 是是，
3: 嫂嫂好，嫂嫂我去换岗了啊。
1: 三品，
2: 你啥时候来的？
4: 嗯，余参谋找我过来，我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我这才离开几天呢，你就跑来看我？
4: 咋了？我们都成亲了还不能看看你？
3: 就是嘛，
5: 成亲了还不能过来看？
1: 闲的。
4: 嗯，那这是我给你做的鞋。
1: 给我的
4: 啊。
1: 哎呀，真好，
6: 新鞋
1: 真好。哎，
6: 真好看，
1: 字儿写的不错啊。哎，这马字儿怎么还多一横呢？
4: 是吗？
1: 让我瞧瞧。这马鬃子上面多了一横，倒是显得威武霸气了不少啊。
6: 哎，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可怜子，咋还不起呢？
1: 装睡呢。啊，昨个呀被淑珍姐他们教育了一顿，估计啊这会儿也烦了。
0: 哎呦，你们也别总说他，总教育他的。
1: 嗨，那何莲子又不傻。
2: 怎么没动静啊？
1: 何莲子，何莲子，
2: 你可别寻短见啊。
3: 嗯，我睡觉呢，让我再睡会儿。
2: 都晌午了还睡，你不能害人家谁当汉奸。
1: 哎，嗯，我说你那识字班先生还能请来不？哎，这眼下李春也走了，咱那识字班还能办起来不？
0: 我也为这事儿正发愁着呢。
4: 三明姐，
0: 哎，
4: 三明姐，
0: 哎，哎，秀秀。你咋在这儿呢？
4: 三明姐，我们拦下个人。
0: 啥人啊？
4: 不知道，看样子像是个要饭的。
0: 像是个要饭的，
4: 要不你去看看。
0: 行，乔玉嫂，那我先去看看啊。
4: 啊，行，快去吧，
0: 走。他是个啥人呢？
4: 不知道嘛，就反正就直愣愣的往咱村里冲。
3: 富成，你到底啥时候来接我呀？
0: 来，喝点水。
5: 哎，
0: 你说你是哪儿来的？
5: 你知道，家被日本人给烧了，家人还有乡亲们。让日本人给杀了，我是一路逃犯来到这儿的，准备去往河北投亲靠友。你叫我啥？在下贾英阁，落难前在羽射县城教书的。
0: 你是教书先生？
5: 哎，
0: 难怪。看你也不像个流浪汉。这样吧，你就留在我们下岭村给我们识字班当教书先生呢。
5: 哎，不急不急不急，咱们再走嘛走嘛，关键是我们没钱请您。哎，
6: 钱不钱的对我也不重要，再多的钱也买回来一个家。
0: 你留下呢，我们至少能一天管你三顿饭，不说吃的多好吧，那肯定能吃饱啊，也好过你去讨饭流浪是吧？再说，这河北那边日本人闹得也凶呢。
5: 也好，就是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那我现在就给你打些水来，你这洗洗换换拾掇拾掇，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这五委会先住下，啊。
5: 好。
0: 那咱明天就开始开始上课。
5: 行，哎，好，慢游慢游，哎哎。三明，三明，
0: 咋了？
5: 那个，来来，我说你这娃怎么咋这么莽撞啊？这复学会主任干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咋一点长进都没有吗？
0: 我咋了？
5: 咱身上呀，堡垒村。和莲子的事刚一说，这家伙就凭空冒出来了。咱不大胆大胆庆祝，你就那么一句话就把他留下了。
0: 哎呦，我一听他是教书先生，我就……哎呦，跟你说，那现在咋办呢？
5: 那现在咋办呢？你都把话说出去了，我咋办呀？
0: 那我现在就让他走吧。
5: 行行行行行啊！哎呀，你这书也出，睡也出的，你……这样吧。我今天把他带到我那儿去，我跟他聊一聊，看看他有啥说的，啊，能掏出点啥来。
0: 管他是真是假，放在这儿的两杆枪和几颗手榴弹，那就不能再放这儿了。

0: 这事儿想的仔细，那这样吧，我把他们背回去，我给巧鱼嫂和我二姐夫一人一杆枪，手榴弹也平分。为啥给他俩？男民兵、女民兵各一杆，公平啊！巧鱼嫂是我女民兵里打枪打的最好的，给她最合适了。我二姐夫嘛，那老民兵了。嗯，
1: 这事儿安排的有点副教会主任的意思了。
2: 那我先去。训练去了，咱把枪都拿回来了。
3: 拿回来退了队吧，你呗。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我。
2: 那个，哎呀，快做饭去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他把娃饿的。
3: 天天啥也不干，净指着我。
2: 乱说，天底下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哪个不是你们老娘们的事儿？这叫啥？这叫本分，这叫妇道。快点吧，做个饭还磨磨蹭蹭，老子都饿了。
4: 快快快快快！

0: 咋就剩这么一点了？你咋一天天占到孩子的嘴吃呢？我哪偷的吃了？这炼乳就是给你奶孩儿和米仓的。人家八路军的孩子，以后还得领走，能填饱肚子就得了。这好吃的还得给米仓。
1: 自个儿的孩子养的白白胖胖的，倒叫人八路军的娃娃都骨瘦如柴，那还咋活人呢？
2: 什么驴？你也太不要脸了！你奸懒馋花，让一人全占了都！
3: 说这，哎，我看你又欠打了是吧？哎，来，开枪啊！满子弹，骗人呢！
4: 小鱼，这不行啊！小鱼，哎哎，这不行，娃娃蛋呢？一会儿小了。
5: 别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不说，放下，放下，放下！贾先生，我们这下岭村呢是个小村子，方圆百里是最小的，人口也不多。
4: 娃娃嘛，也就那些，你来了就好了，我就交给你了，应该的，行了。
5: 哎，黑牛叔，咱们村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啊，也没什么事儿。黑牛叔，啊，哎，这个不是那天要饭的吗？
4: 可咋说话呢？人家贾先生那可是榆社县城里的教书先生啊，咱们村这石子班以后就有贾先生来上了，在下贾英科。
1: 以后就要多打扰了，
5: 请客关照。
1: 不打扰，不打扰。
5: 贾先生，咱上面看看。哎，
1: 黑牛叔，
5: 啊，
1: 我们已经在河林子家看了好几天了，啥情况都没有。
5: 哎，
4: 可不能大意啊！河林子杀人呢，那是个女特务，看死点，大气就是。
5: 我们精神着呢，估计把那些想接头的人都给吓跑了。
1: 哈哈哈哈哈！
5: 贾先生，哎，上面再看看去。来，我们这。
6: 哎，黑牛叔，咱们村还有特务啊？哎，也算不上啥特务。这女娃从小就没了爹妈，这一天呢，咋咋呼呼、疯疯癫癫的，我找人看着点，我放心。
5: 啊，明白了。

0: 你咋回来了？吓死我了！
1: 部队给我准了两天假，我就回来了。
0: 你怎么光着脚啊？我给你的鞋呢？
1: 鞋？在这儿呢。你看。啊，村口的全是泥，我就把鞋脱了。
0: 马虎小啊，马虎小，我给你做这个鞋啊，就是让你放在腰里当枪使的。
1: 那我媳妇给做的吗？我也不舍得弄脏呀。
0: 我看看，脚受没受伤啊？
1: 没事没事，也没破。你看，
0: 你看看你这个脚，脏成啥了都。
1: 那，
0: 洗脚去。
1: 哦。上哪儿洗啊？
0: 去河边啊。
2: 是。

0: 把脚给我。
1: 我自己洗吧。
0: 哎呀，你躲啥呀？你就这么涮涮，那能洗干净了？要不说你脚臭。
1: 哎，你嫌我了？
0: 我嫌啥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呢？现在是有家的人了，这些活就应该是我。来。哎，对了，我们狮子班找着先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回部队了？
1: 找着了，找着谁了？
0: 一个鱼社来的落魄的先生。
1: 鱼社来？
0: 对。
1: 咋就来咱们村了？
0: 可说呢，被牛叔也担心呢。
1: 哦，我回头让人去鱼社打听一下。
0: 那你抓紧问啊，我还等着跟你去参军呢。
1: 你看咋又想起这事儿了？
0: 我那天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入党的事儿，你尽快介绍我入党，我入了党，是不是参军就顺理成章了？哎，
1: 你入党这个事儿啊，我跟于大姐提了，你呢就再等等。你想参军这个事儿呢，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啊，这结了婚啊，那更得安心开展妇救会的工作，是吧？
0: 这结了婚咋就不能参军了？哦，我结了婚就得在家生孩子奶孩子了。
1: 不是，你看你这个人这动不动就掉脸子。那我的意思是啊，你即使想参军，那也先把这个村里的事情都弄利索了，能撒开手了再去，是不是？你看村里现在那么多事儿，妇救会的工作，女民兵队，还有那些……哎呀，
0: 你们一个个就是些这，我一说参军就拿这些话拴我。人家大风都参军多久了，安商也都参军了，我再想干就干不成呢。
1: 三平，是我不对啊，我也不是拿话拴你。你看你结婚了，你想要求进步，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儿。哎，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结了婚啊，那更加是妇女同志中的一份子啊。你对待妇女的工作应该更多点耐心才是啊，对不对？我呢有的时候也是脾气太急，没说到点子上，我现在给你道歉。三名同志，对不起了。
0: 瞧你那样。
1: 哎，不生气就好，不生气就好。
2: 娘，爹。
1: 娘，爹，我们回来了。
2: 小虎。哎。小虎回来了。
0: 娘，
2: 来。
1: 爹
3: 来了，
2: 坐下
3: 了。
2: 坐
3: 了。
2: 哎，小虎，娘问你哈，这次回来能待多长时间了？
0: 哎，娘，这是咱们能问的问题吗？
2: 哟，是了是了，

0: 你看杨，这不是着急了吗？你说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也该生个娶了吧？你说啥呢？
1: 娘，我们知道了。
0: 知道就好了。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了，你啊，你就娶我就是为了给你生孩子的。
1: 你刚刚还跟我说，
2: 让我做好父亲会的工作，是不是你？这跟生娃有啥关系了吗？你要生完你们几个，那可啥也没耽误啊！奶完了娃娃就下地干活了，你大姐二姐那还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我要是生了娃，那我也能奶八路军的娃娃，那我也是奶娘啊！<笑>
0: 娘，都怪你傻闺女。你说，你都是八路军的人了，那生下娃娃那不是八路军的娃娃，你还用奶别人的娃娃？我跟你们讲啊，我那手榴弹要一砸下去，那肯定给我家那头驴那脑袋上扎一大包。厉害了，乔雨伞。
3: 好样的，啥叫真正的妇女解放？就是咱自己得硬气。
4: 对，三明说的对。
5: 巧玉，你可真厉害，居然把顺毛驴给制服了。
0: 那是，小雨嫂，要是真有子弹的话，你敢开枪吗？
3: 我哪有那么傻呀？那是我男人，装死了，那不就没了？
6: 来，
0: 夏先生来了。
6: 哎，
0: 夏先生来。
6: 来，快。 大家好，我以前教书啊，班里大多也是年龄各异在一起教的，不过呢，还是第一次教年龄差异这么大的嘛。<笑>我想了解一下，你们都学过哪些字啊？
7: 抗日救国。
6: 好。
8: 妇女解放，天地为人。
6: 好。啊。<笑>

0: 是老牛家的孩子要接走了，走走走，赶紧去看看去，快！
1: 能为八路军做点事儿，我们也觉得光荣。

你别慌，赵老板派我来的，你把门打开，动作轻点儿。

0: 是傅城叫你来的，难怪赵老板对夫人这么上心呢。
1: 是叫你来救我出去的，赵老板让我来看看你，告诉你不要相信八路军，更不能说出赵老板。我都是按福昌教我的说的，一开始他们不信，后来去了趟上课旅店，回来就把我给放了。他们说我也是被敌人指使，叫我回来好好反省反省。
0: 其他的我可一个字也没敢多说。这些赵老板都知道，还有什么你忘记的吗？你快跟福昌说，借我出去吧，我在这真的一刻也待不下去了。这事儿先不着急，咱们在这看着你，就是为了要对付赵老板。 现在救你时机还不成熟，赵老板也是不得已啊。上次你表弟的事没有办成，对赵老板极为不利。他这次让我冒险过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兰的孩子在谁家。

0: 据我看，何莲子在八路军那边没露出什么破绽。
1: 郑老板，
0: 我的任务完成了，余社我也没必要回了，我可以撤回太原了吧？
2: 你是不是可得意了啊？
3: 啊，我最得意的事儿就是能娶了你。
4: 这个贾先生，该不会真有问题吧？
5: 哎，贾先生。
6: 哎，二位大姐值班呢是吧？
5: 您这上哪儿去了？三平正找你呢。
7: 于大姐。
8: 三平。
7: 唐医生，你咋在这儿呢？
5: 太巧了，你来这儿干什么？
8: 啊，你不会是来找马小虎的吧？
7: 这不是又有战斗了吗？我是代表我们村女民兵去支前的。
8: 我告诉你啊，何莲子是个女特务，你离她远点儿，回头再把你带坏了。
6: 我还真发现她有问题。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线，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

0: 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凡是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我想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放开我！

0: 他必须得到村里八路军奶娃的情况，特别是余胜男的孩子在谁家。
1: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0: 保命。为了保赵老板，也为了保你自己的命。
1: 可富城说了，八路军不会为难我的呀。
0: 都是因为你啊。如果你表弟的事儿办成了，这会儿你早跟赵老板双宿双飞了。
1: 我也没想到他会自杀呀。
0: 你先在家里好好待着吧，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放松对你的看管，到时候再想办法脱身。记住，一旦有机会就要查出八路军奶娃的情况，这对你和赵老板都很重要。听明白了吗？

0: 那位就是那个教书的。嗯，
1: 贾先生。
2: 哎，
0: 这位就是贾先生吗？
2: 哦，我是。您是？
1: 啊，他是我男人。
2: 哦，幸会幸会。也是下岭村的人吧？这些天没见过您呢。
0: 我是五泉村的民兵队长。
2: 哦，五泉，对，我来的时候路过，也被日本人烧了吧？
0: 啊？
1: 啊，他后来呢又去别的村训练民兵了，他也不知道。
2: 哦。
1: 贾先生，那咱今天晚上还上课吗？
2: 哎呀，这改连的男人呢病又重了，他得在家照顾。这老牛家的儿媳妇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哭着喊着不来上课，这人也不齐，心也不齐的。我想啊，休息一天也好。
1: 也好也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2: 哎，
0: 哎，贾先生这读书人就是心细啊。要我说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像贾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2: 哎，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
0: 那肚子里花花肠子多呀，会盘点人呢。
1: 妈不行，瞎练点啥呢？贾先生，你别听他胡说。
0: 跟你开个玩笑，你挺有意思的。
2: 是吗？
1: 我看你挺有意思，跟我走。贾先生，我现在走了啊，贾先生。妈不行。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瞅你嘴是个笨，我让你去盘问人家，你倒好啊，你被问住了。
0: 不是我。那个人花花肠子就是多，会盘点人的。
1: 你不是去鱼市打听了吗？啊，他抓点紧。我这天日好不容易钓下一个先生，你再给我吓唬走了，你看我。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对啊，所以说嘛，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咱得注意防范啊，是吧？
1: 你们特务连的啊，是不是瞅谁都不像好人？就你好。哎，就你最好。
0: 我是挺好的呀。
3: 据我看，何莲子在八路军那边没露出什么破绽。
4: 郑老板，
3: 我的任务完成了，鱼舍我也没必要回了，我可以撤回太原了吧。
5: 贾兄不着急走，我还是很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呀。
3: 赵老板所谓的帮，就是把我放在鱼舍不理不睬，然后又去下岭村这种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当教书先生吗？
5: 贾兄，当年在南京时你可是23号，我是19号。
3: 你的意思，你比我排名靠前，就可以随意调遣我吗？
5: 你别忘了，为什么把你派到山西来？是，我承认，在执行力上，你的确比我强。可是，你也因为急于求成，犯下大错。眼下，我正在下一盘大棋。而你贾兄呢，正是这盘棋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如果下好了，贾兄会有一个大好前程。
3: 怎么说？
5: 你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留在下岭村。
3: 为什么？
5: 因为下岭村的地理位置不在日本人的占领范围内，又离八路军总部刚刚好，是获取情报的绝佳位置。今年以来呢，八路军突然对日军发难，号称有近百个团，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部队。南京方面就是想让我们盯着八路军，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哎呀，何莲子现在在下岭村几乎是个废子，不过他可以留在村里继续帮助你打听八路军奶娃的事情。
3: 你为什么对八路军的孩子这么关心呢？
5: 因为村里 养了很多八路军军官的孩子。如果我们将来控制了这些孩子，那将会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
3: 可这么多村子，为什么总盯着下岭村呢？
5: 我怀疑
4: 八路军独立团参谋余胜男的孩子就养在下岭村。上次刺杀事件虽然蒙骗过去了，
5: 可是我还是被余胜男盯住了，所以我得有对付他的办法。小秋，你呢，背景干净，来去自由。于是方面呢，我又帮你应对的滴水不漏。你现在在下岭村

0: 进可攻，
1: 退可守，获取情报自由，传送自由，像贾兄这样的才俊，建功立业指日可待啊。
2: 我姑且就先听从你的安排，另外我需要几本书。

0: 娘走了。
1: 你再睡会儿吧，我回部队了。
0: 我去给你做饭。
1: 哎，我回部队吃吧。
0: 哪能不吃了饭再走啊？累了，等我一会儿啊。
1: 哎，你

0: 你是不是可得意了啊？
1: 啊，我最得意的事儿就是能娶了你。
0: 你最得意的应该是打了胜仗才对。嗯，我就希望啊，咱们能尽快打了胜仗，以后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是啊，哎，到时候给我多生几个大胖小子，一定。
0: 我是不是又美着你了啊？我还给你多生几个。
1: 嘿，你
0: 我怎么啊？
1: 你挺好的。
0: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啊，我哪好了？
1: 饭做得好，
0: 还有呢？
1: 人长得好，
0: 还有没有？
1: 啊，鞋做得好，鞋做得好。
0: 其实吧，这鞋不是我做的，是我哄我二姐给做的。
1: 啊？
0: 哎，但是这字儿可是我自己绣的啊。
1: 哦，难怪呢。霸气，那个马字儿，一看就是我老婆做的。霸气，
0: 安培啊，石头，
2: 小姨，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小姨，啥事啊？
0: 我不是跟你俩说了吗？今天要上课，你们还不回去准备准备，在这疯玩啥？
3: 上不了。老师总跑了，
0: 你这孩子胡说啥呢？啊，
2: 小姨，真的，我俩去送了饭，房子里都没人了。
0: 你俩回家，我去看看，没人了。这个贾先生。该不会真有问题吧？

0: 老板让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回县城了，他会安排人去取货，你把货做出标记，自然会有人到约定的地点去拿。
1: 知道了。

0: 你说这啥时候是个头？
1: 让咱守咱就守着呗，还能咋办？
0: 这一天天的他在屋里舒舒服服的，咱在这儿没黑没白的熬。少说两句。
2: 哎，贾先生。
3: 哎，二位大姐值班呢是吧？
2: 您这上哪儿去了？三平正找你呢。
3: 哦，那我去。
2: 哎，贾先生，您这是干啥去？
3: 啊，孩子们的书本不够了，我这不进城去买了一些吗？
2: 贾先生，你可真好。
3: 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三平了。啊，找三平。
2: 哎，行行行，您先去忙吧。
3: 哎，好。
2: 您慢走啊。
3: 啊。
4: 能教你们玩翻神。
5: 看看这里穿过来，然后这边呢也穿过来，你看看，你要来，你看那怎么弄。嗯，这里
3: 大姐，我是村里新来的教书先生，我找三平。
5: 我去屋里给你叫去。
3: 哎，
5: 来，走，慢点啊，去找小姨啊。来，看好了，你等一会儿啊。哎，叫小姨去。贾先生。
3: 哎，
5: 你怎么
3: 啊？咱们这儿缺书，我把长衫当了，给孩子们买了几本。
5: 这我们怎么能过意得去啊？
3: 没关系。
5: 贾先生，那你昨天怎么没回来呢？
3: 哦，昨天又要跑当铺，又得去书店，这一忙活呀，就把关城门的时间给忘了，在一条巷子里对付了一晚上。
5: 贾先生，让我们走吧。
3: 哎，走。
6: 叔，说你就让我去吧。啊，
7: 哎呀，这事儿啊，你还是别急着下结论啊，先回去跟你家人商量好了再定。
6: 哎呀，叔，我不用商量，这事儿我说了算。可您的腿还没好利落呢。
8: 我腿咋了吗？
6: 好着呢嘛，你看。不碍事
5: 儿
6: 吗？你看看
5: 吧。二姐夫，黑牛叔，你们干啥呢？
7: 啊，没事，聊闲话呢。
6: 那个部队组织我们民兵啊，打个伏击战。
5: 真的？在哪儿打？啥时候啊？
3: 啊，你们先谈，我去打水。
5: 说在哪打怎么打啊？
6: 这不打啥打呀，咱们村儿就你二姐夫一个重用的民兵，那去了还不够丢人的呢。我的意思呀，这次参加别参加。
5: 肯定得参加，还有我们女民兵啊。
6: 呀，你们女民兵就算了，你们搞个破差运送个物资伤员啥的行，打仗男的不上让女的去，那我们这脸还要不要了？
5: 二姐夫，我发现你这思想有问题啊！啊，你咋能瞧不上我们女民兵呢？你信不信我去找我二姐，我告你状去。
6: 行行行行行，
7: 这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事情。你们有你们的任务，都走了，那何莲子的事谁办呢？还有那么些娃娃呢，谁管呢？
6: 对吗？叔，你就别想那么多了。那会上都说了，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了。哎，再说这次打的是伪军，八路军呢联合咱们几个村的民兵联合行动嘛。八路军为辅，我们为主，人家的目的是干啥？就是检测咱们民兵的作战能力。所以说啊，这种仗不是看能不能打赢，而是看呢打得利不利落，漂不漂亮。所以咱们村必须参加，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啊。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嘛。
7: 要小心。
6: 是。
5: 哎，姐夫，在哪儿打？什么时候打？
7: 有问。
5: 我这不是怕姐夫万一需要个照应呢。
6: 两天后，牛角岭。

0: 娃娃呢？
1: 在爹娘那儿呢。你笑个啥？
0: 我不是高兴吗？你说我是上辈子积的啥德啊？娶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又好看又能干。哎，对了，我给你拿个东西啊。
1: 这是啥呀？
0: 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手榴弹送你的。
1: 我不要，人家汉子送胭脂送个粉的，你倒好，送我这个。
0: 不是，我不在家呢，万一家里有点啥事儿，这个
1: 呸呸呸，你还希望家里出点啥事儿啊？
0: 那不是啊，你呸呸呸，反正就我就是想有个这个能防点身嘛，不是啊？
1: 我不会用。
0: 有我们你怕什么吗？我教你。你看着我教你嘛，那，你先呢，把这个盖儿啊，给它拧开。你知道这个馅儿和这个环是干什么的吗？你用的时候拉着这个环，使劲这么一拉，嘣就扎了。
1: 你瞧，你想吓死我？你这一天天的干啥？你天天的。
0: 我想替你唱。
1: 我不唱。
0: 那我唱。正月里来挂红灯，你送哥哥去参军，红灯盏盏数不清，数

里来挂红的，你送哥哥去参军，红藤沾沾数不清，数呀数不清。

0: 为了这次伏击战，人家准备了好长时间。这次打的是伪军啊，八路军呢配合咱们几个分的民兵呢联合行动，咱们村必须得去。哎，就算我一个人去，那也是代表咱们村呀。打了胜仗回来，咱们全村脸上都有光了嘛。
1: 是啊，二姐夫可以一个人代表男民兵，我也可以一个人代表女民兵啊。

0: 大姐，
1: 三平，
0: 于大姐，
2: 三平，
0: 唐医生，你咋在这儿呢？
3: 太巧了，你来这儿干什么？啊，
2: 你不会是来找马小虎的吧？
0: 这不是又有战斗了吗？我是代表我们村女民兵去之前的。
2: 对不住了，三平，你们新婚燕尔的，还把你们给拆散了。
0: 哎，什么燕子儿子的？我俩是革命道路上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呗。
3: 你看，跟了马小虎之后，觉悟变得更高了。
0: 哎，唐医生，你这快生了吧？
3: 还有一个月吧，就看他老不老实了。
0: 于大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啊，医院下达任务，我们要到前线去把伤员接回来。
0: 你这都快生了还要去前线？
2: 现在医院人手不够，我也不能躺在家里养着呀。再说医院已经对我很照顾了，这次任务不是特别重大，我完全可以胜任。
0: 唐医生，我能不能申请和你们一起去前线？你忘了，救援的事儿我有经验的。
2: 你愿意来当然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缺你这样有经验的呢。
0: 好，
4: 你这脸也太黄了，那别人看见还以为你活不了几天了呢。
5: 死老头子，你这么死是不是？
6: 等会儿，等会儿。

0: 林队长，听说您身体抱恙，我特地来探望您了。
1: 慢点，
2: 我蔡军，我马上去警备队，我马上去。
0: 别犹豫，这次你就不用跟着 Cogan 去病了，在家里养病，争取早点康复。
2: 我能去，大军，我能去。
3: 暗瓢，你会用吗？
4: 会用，之前我哥偷偷教过我呢。
3: 行了，咱们别这兔子，这大壮壮馋不行。
5: 你俩干啥呢？别瞎跑了啊！

0: 看，我们没骗你吧？
1: 回去叫我娘炖了吧？
2: 你傻呀，我们是偷着跑出来的，
3: 这当然知道了，不得打死我们。
4: 那咋办呢？

0: 咱们就在外面烤了吃了，吃完再回去呗。
1: 在外面咋点火啊？嗯，哎，我知道一个地方，后山那个快塌的破庙里，大人都不咋去呢。我和二庄在那儿烤过土豆吃。
2: 行，去看看去。
3: 骑野马，大跨丫头，爷爷带你使劲跑。骑野马，跨丫头。
2: 二平。
3: 爷爷带你使劲跑。
2: 哦。
3: 看你们娘，哎，屁股上长刺儿了，坐不住喽。
4: 二平，快帮你娘做饭吧。这仗还没打起，你黄色了，有消息得明天了，快帮你娘做饭吧。啊，
2: 二平。
5: 哎，土豆了。
2: 什么？
5: 你这娃慌剩了吗？他是担心米换了。你咋不帮我了？
4: 我这不带娃耍了吗？
5: 你那是带娃耍了，那心偏到甘蔗窝底下了，就哄着杏花了。
4: 你胡说甚了你？我刚才还跟桃花说话了。哦，是吗？来来来，你不好也骑马啊，骑上大马。
2: 又咋了？石头安平哪去了？这一下午都没见着人了。
6: 没有啊，
2: 咋了？

0: 火吧。
1: 这个炉子正好可以拿来烤兔子。
2: 行，搬过来。我和安平一人一条后腿，你和二壮一人一条前腿。
3: 凭什么？
2: 兔子是我套的，我说的算。
3: 我也帮忙了，这兔也是我带你来的。
2: 那也不行，我说的算。
3: 你要这样，我回去告诉你娘。
2: 那行吧，我和安平一前一后，你俩一前一后。
3: 行，
2: 你俩搂点柴火来。
4: 好。

0: 你是谁啊？这位是幺二零师战斗报的记者，来参访咱们野战医院的，说晚的再见。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平。她姓王，全名叫王三平，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1: 三平姑娘，我已经把你的样子拍下来了，到时候会登到我们的战斗报上。你放心，我到时候会给你送一份报纸过来。真的？登报？
2: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相片？我从来都没见过相片。当然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哎，好，谢谢啊。唐医生，那我先走了啊。
1: 唐医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是看这身军装太好看了，我就给穿了。
2: 你穿这身军装真漂亮，难怪记者同志都会愿意给你拍照呢。
3: 我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穿上自己的军装。啊！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啊，那都是吃你玩的吧？当你是赏你吃的了，啊！都快跑了！今天你走，你才敢进我闹事，是不是？啊！你今天出去打仗多危险啊！你要是出点啥事儿，那我怎么跟他交代？
4: 阿姨，是我要这石头去投兔子的。
3: 你打我就行了，别打石头。
2: 阿平，你别管，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用你替我挨打。
3: 就是我，你打我，别打他。
2: 因为我不敢打你，是不是？啊，这三平也是，这一天天不着家，封在外面，都不带好，一个都不带好。 你还睡？起来！
5: 哎呀，美妞叔来看我了。
6: 让你晚上值班，你咋还回来睡觉了呢？

0: 别啰嗦了，出了事儿你能担待吗？快去！
1: 云有如在，我给你留着脸来。
2: 你都回来，还想打？哎，干什么你？哎呀，这闹事真是。
0: 叔，对不住啊。
2: 他回来不会再麻烦你吧？
0: 他最近不敢了，应该不会。
2: 哎呀，你看你们这女人一闹解放，连这头驴都给捋顺了，不容易，不容易啊。
3: 看啥呀？没吃饭了吧？
2: 香不香？
3: 高粱面做的，能不香吗？香死个人呢。干啥？你也想吃啊？
2: 我就是闻闻，我就不信能把人香死。
3: 你要死了，你老婆你娃娃咋整啊？哎，你那亲戚家的娃，你这不怕你老婆虐待他们呀？
2: 各有各的命。
3: 行行行，让你闻一下。怎么样？
2: 不对，那我咋没死呢？还是不够香。
3: 鼻子里塞驴毛了。
2: 鼻子啊，是不好使了，要不让哥尝尝吧。
3: 凭啥呀？你家没得吃啊？那别人家的毛都养得白白胖胖的，还能饿着你了？说到驴，你干啥呢？
2: 没干啥，我是检查他碗里有没有毒。
3: 行，你吃吃吃，看你能活过今晚。切，哼！
0: 我告诉你啊，那何莲子是个女特务，你离她远点儿，回头再把你带坏了。
2: 我还真发现她有问题，拐弯抹角就打听咱家疙瘩的事儿。
0: 啊，那你跟他说啥了？
2: 我能着了他的道？
0: 你倒是说呀。
2: 高粱面剔尖儿真香啊。
3: 行，等着
0: 给你做去。
4: 夏哥，你到前面来，把这几天学的生字都写一遍啊。

0: 写的啥字呢？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昨天在后山庙里捡到的。
1: 下去吧，下去。那个，都把昨天学的生字在地上写一遍啊，默写。

0: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村的。
1: 范婷，快进来帮忙！
2: 哎，来了来了。
3: 来来来，乡民们，大姐不好！
4: 哎，哎呀，这富二们你们也不管了，快走！哎呀，这些老女子，
3: 来来来，村民们，大姐不好，大姐不好，都来都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呢，这一仗打的，别说有多漂亮了，咱八路军领着各村的民兵在牛角岭打了日本人的伏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打死当时日军伪军100多人。
5: 咱这边
3: 我好像听说有一个阵亡的，一个受伤的
5: 啊！
3: 哎，不管咋说，咱们是胜利了。
6: 上去！对，胜利了！
7: 没事了，米花跑着了，他有福气了。
8: 他有啥福气啊？还不是苦命一个。
6: 去胜利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3: 太平，回去做点好吃的，米花回来
9: 再
3: 犒劳犒劳。

0: 快把小人抬进去！
1: 不过这仗打得确实漂亮，目前伤员就这一个，还有一个牺牲了，估摸着过不了多会儿就能打完了。
2: 牺牲？谁牺牲了？
1: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是个民兵。

0: 生了个女儿，长得可好看了。
1: 女儿，女儿好啊，怎么看着你像他亲娘似的？
0: 你放心吧，我不抢你的，我当他干娘总行吧？
1: 行，肯定行。
0: 呀，你好香啊，你就叫小香吧。我又胡说了。
1: 小香，小香这名字好，就叫她小香吧。
0: 小香，你以后就叫小香了。

0: 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平，阿
1: 出去。
2: 嗯，
1: 二平，这两个娃娃真的是你自己的呀？
2: 你瞎说啥呢？我咋不是我的娃娃？
3: 你咋才回来呢？
2: 我们部队里有纪律，我也是好不容易请了假才能回来一趟。
3: 你走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然咱俩现在能一起去当兵了。
2: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它向地球竖起的生态竖琴，把整座欧亚大陆的植物乡愁悄悄叠在一条垂直带上。这片380多万亩的植物王国，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酣畅淋漓的林间交响。几位羽翼歌者已经就位， 高高低低正试着嗓音。风吹过树叶，那是阔叶林在调他的琴。看，那成片带着独特松枝气息的臭冷杉，就是这些五台山的常住居民，撑起了音乐会厚重磅礴的和声。松涛阵阵，不知道吟唱了多少年。我循着山路而上，邂逅了藏于山川草地间的精灵，不小心听见了他们的私语。暴雨过后，生命正在苏醒。最先收到密信的是苔蘑，栖身于20厘米厚的高寒腐殖土，耐受昼夜30度的温差。千百年来，它拒绝被驯化，只在初秋的夜色里悄然破土，是这片山林最隐秘的馈赠。悬崖上，丁香叶忍冬舒展枝叶，发出最舒缓的弦音。它用柔韧的身姿与山石为伴，诉说着生命的平凡与倔强。金莲花开了，七瓣金黄。传说它是文殊菩萨撒下的灵种，自带清明禅意。此刻他正和蜜蜂交谈，共赴一场关于生命繁衍的山野浪漫。当最后一缕风安静下来，草木生根，万物生长的细碎声响，就是这座山最真实的心跳。草木不语，却连通山川与人间。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6: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7: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贡宝林木糖醇。

0: 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这个国庆假期，我省多个旅游景区景点人气火爆，八方游客来到山西，寻找着各自喜爱的游玩项目。下面我们就顺着旅游公路去看看各地的特色假期活动。
1: 国庆假期，我省3个1号旅游公路沿途景点人气满满。10月3号，运城市万荣县汾黄交汇飞云之上首届房车露营巡游活动启幕，晋冀玉庐陕等多省房车自驾爱好者和八方游客齐聚在后土故里，共同开启了一场集房车体验、星空晚会、炎黄采风、助农展销于一体的文旅盛会。金秋时节，后土大地风光正好，景致宜人。浩浩荡荡的房车巡游车队从飞云楼始发，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有序行进，沿途还邀请了行业达人现场讲解自驾出行、营地驻车、户外露营、安全防护等实用知识，普及新型户外旅居理念。5天的活动中，还同步举办车行黄河、相聚万荣、后备箱助农活动、沿黄巡运、光影万荣、摄影采风活动等。众多摄影爱好者、自驾车友以镜头为媒，聚焦汾黄交汇壮阔河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旖旎风光，全面记录大美运城的秋日盛景与文旅活力。再来到晋城高平市神农镇，一场传承千年古俗、洋溢烟火乡情的神农大锅饭活动精彩上演。高平是炎帝神农故里，神农大锅饭活动源自当地古碑记载的备粥饭石锅以礼相待待客习俗。活动现场，大家将稻、黍、稷、麦、菽五谷撒入大锅，祈愿风调

0: 好雨顺五谷丰登。
1: 今天啊，正好趁假期去了一下炎帝陵，然后出门的时候看到那儿标着有那个神罗大锅饭，所以说过来体验一下，感觉味道很不错，烟火气很足，感觉很棒。
2: 你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大家还能聚在一块儿吃大锅饭，祈平安，这就是咱老百姓心里的盛世安康。
3: 今天大概接待人数在将近1000份左右，我们特地把我们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包括两方面的和乐呀，包括咱们本地的川汤，确实是带给我们外地的游客来尝。希望咱们这个游客在咱们本地吧，吃得开心，玩得开心。
0: 在这个假期，当地还有乡村大舞台、田园蜜薯采摘、特色马术展演、上党梆子戏曲汇演等一系列度假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见证和美乡村的蓬勃生机。
4: 在这里，大家既可以登上羊头山，走进炎帝陵，寻根拜祖，祈福纳祥，也可以走进田间地头，体验红薯采摘，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神农大锅饭，热忱欢迎八方游客来我们这里游玩体验。
0: 在临川县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的松庙村，特色民宿房源早早就被预定一空，游客们在这里登高赏景，用相机定格太行秋日。
5: 到一处呢，都是都很有惊喜的感觉，风景很优美，然后加上今天的天气也很好，感觉大家国庆期间来这儿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我们提前对客房设施、庭园环境、配套服务进行了升级，房间提前3天就被订完了，后续我们会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民宿环境，用心接待每一位来客。
0: 在吕梁孝义老城爱祖国爱妈妈群众文化系列活动连着举办了3天，活动汇集红歌联唱、流行金曲、电影演绎等多个群众文艺节目，营造出热烈温馨、多元鲜活的节日氛围，打造出独具魅力的文旅新亮点。夜幕降临，南稍门广场灯光璀璨，光影相映，绚丽烟花凌空绽放，红色气球随风升腾，众人以歌声共同礼赞祖国，祝福家乡，将小城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
7: 这次国庆老城的活动特别丰富，老少都能参与，氛围感特别足，既能感受红色情怀，又能体验新潮文艺，特别热闹，特别治愈。
8: 国庆假期，我省多处重点工程的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以假期不停工的奋斗姿态，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
0: 吉林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十纵十横中第四横线 G20 轻盈高速在山西省境内的改线路段，项目全线布设隧道10座，桥梁100座。近日，项目下设隧道右洞、蛟城山隧道右洞相继实现顺利贯通，为全线高质量快速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9: 吕梁山隧道为吉林高速控制性工程，全线9.8公里。目前完成进尺72%，我们将持续夯实安全标准化，抓紧进度，严把质量，高效推进剩余任务。
0: 吉林高速项目沿线山高沟深，地质条件复杂多变，现阶段项目路基、防护、涵洞、服务区等各项工程提速攻坚，协同推进。
1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全省高速公路网布局，青银高速吕梁境内曲线段实现截弯取直，吕梁到太原通行里程缩短42公里，通行时间减少30分钟以上。
0: 国庆长假期间，在省道367线翼城县西梁壁至南塘段改线工程建设现场，工程建设者们放弃假期，坚守施工一线，钢筋绑扎、路面铺装、桥涵施工等各项施工工序有条不紊同步推进，一派热火朝天的攻坚景象。
11: 当前项目建设正处于桥梁施工的关键攻坚期，工期紧，任务重，后续我们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表、任务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
0: 在山西恒越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煤干石高价值利用项目现场，机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有条不紊开展钢筋绑扎、土方开挖等施工作业。
12: 目前施工现场投入大型机械11台，管理及施工

0: 工人约81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1: 据了解，项目涉及年处理煤杆石100万吨，可年产普通砂浆42万吨，特种砂浆64万吨。投产运行后，将有效推动当地煤杆石资源化循环利用，补齐环保建材产业短板。
0: 国庆期间，我们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在保安全、抓质量的前提下，紧盯节点目标，加班加点抢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
2: 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的《精卫填海》这篇简短的文言文，勾勒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笃行的精神图腾。很多人熟知这则神话传说，却不知故事的发源地就在我们长治市的长子县。今天，
3: 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回荡在长子县东方红学校的教室中。精卫填海的故事出自《山海经·北山经》，书中记载的八鸠之山精准锁定了长子这片神话沃土。相传炎帝幼女女娃游于东海，不幸溺亡，魂魄化身为精卫神鸟，日夜往复，衔木覆石，立志填平沧海。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铸就了中华民族永不言弃、坚韧笃行的精神底色。
4: 以前只觉得这是一个古老神话，现在才知道故事的根就在我们这儿，特别震撼，也特别向往，希望能实地走进发鸠山，亲身感受精卫精神的力量。
5: 我现在就来到了课文中所说的发鸠山山顶，这里就是精卫传说和精卫精神的发源地。相传精卫鸟就是从这里啊，把树枝和石头衔起来去填海。那发鸠山山势巍峨，林木茂盛，得天独厚的自然地貌孕育出流传千古的精卫传说，让课本里的文言文、遥远的神话有了真实可触的地理坐标与文脉根基。
6: 发鸠山作为精卫文化唯一的发源地，有的典籍、方志和遗存三重硬核佐证，在《山海经·北山经》中啊，就精准标注了发鸠山的地貌和水系特征，与长子本地实景呢完全契合。历代长子县志中呢，也均有明确的记载，发鸠山呢就在县西50里。
3: 漫步发鸠山，九窑十八洞依山崖错落分布，洞穴幽深静谧，形态各异，还留存着古人繁衍生息的痕迹。山顶避风台，地势开阔，是登高望远、俯瞰群山的绝佳点位。一山一洞，一台一景，让古老神话传说变得立体鲜活起来。
7: 我们长子人世代听着精卫故事长大，精卫坚韧踏实不服输的劲头就是咱们长子人的精气神。
3: 沿发鸠山路的漳水源头前行，千年古刹灵丘庙依山而立。作为全国唯一祭祀精卫女娃的庙宇，这座庙宇始建于汉代，兴盛于唐宋。庙内留存的历代古碑石刻，完整记录着精卫填海传说和当地人们祈雨祭祀的传统。
6: 这块碑呢，就是元代皇庆元年的一块碑，就讲到以后呢，精卫填海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精卫神话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核心不在于勇填大海的壮举，而关键在于它呢，知难而进，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精神内核。这也是咱们中华优秀文化中奋斗精神、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
8: 今天探访这个灵鹫庙，实景对照课本呢，感觉精卫填海不再只是传说，而是真切的坚守于力量。
3: 精卫湖国家湿地公园，湖面澄澈开阔，碧波荡漾，岸边草木葱茏，飞鸟翩跹，灵秀盎然的生态盛景与发鸠山千年神话传说遥相呼应，相得益彰。长子县还依托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全域山水人文景观，便利游客自在奔赴漫游与探访。
9: 近年来呢，我们深挖精卫文化内涵价值，全力推动了灵丘庙的古建维修和碑刻保护工作。我们将持续擦亮精卫文化品牌，积极开展精卫主题微短剧制作宣发，加大精卫系列文创产品的研发力度，让三晋文脉得到更续传承，焕发生机活力。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3: 国庆假期期间，旅游出行、休闲娱乐、购物消费活动增多，为提高广大群众的防范意识，

0: 对假期高发的诈骗类型，公安机关发布防范安全提示，警惕机票退改签类诈骗，警惕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警惕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票务类诈骗。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除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时段出现排队缓行外，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通行总体安全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10月6号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记者从人社部获悉，即日起至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针对国庆假期车流大、返程充电集中、部分服务区易排队拥堵等问题，山西交控在多处高速服务区增设充电设施，投放移动充电车、移动储能方舱等应急设备，以提升高速快充补给能力。临时增设充电桩的服务区：大余服务区、双向双区、保德服务区、双向双区、神池服务区、双向双区、和泉服务区、双向双区、霍州服务区东区、临汾服务区东区、襄汾西服务区南区、杏花村服务区南区、五台山服务区东区、北区、吴城服务区北区、大寨服务区北区、灵石服务区2台移动充电车、盂县服务区2台移动储能方舱。近日，我省发布12条三晋秋日精品主题线路，邀请各地游客走进山西，共赏表里山河的斑斓秋景。
1: 山河辽阔，风光无限，国庆假期不必奔赴远方，我们也可以线上邂逅山川湖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云游美景，在五彩斑斓中遇见那些让人治愈的瞬间。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8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好好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三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

0: 哎，有秦队，
1: 秦队，
2: 稀客，
1: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我这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3: 哦，
0: 来，秦队吃瓜子儿了。
3: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1: 对。
3: 你们怎么样？
4: 还跟原来一样呗？
3: 还跟原来一样？
4: 可不，
1: 就是想你。哎，
4: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3: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0: 哎，你看，坐会儿。
3: 走了，
1: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啊，去检察院咋样啊？
3: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的，知道咱们拿他没招，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3: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3: 堂弟？
5: 哎，
3: 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3: 叫什么名？
5: 郭强。
3: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3: 哦，票据。
5: 对，结果这小子跑了，好几年没找着了。
3: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3: 哦，
5: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3: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6: 对，同学。
7: 嗯。
6: 哎呀，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3: 秦科长，不大。
6: 别谦虚，有啥事说。
3: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6: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3: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6: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3: 那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6: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3: 那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6: 那都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3: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6: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屋儿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6: 怎么的？
3: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是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 那老百姓怎么办啊？
6: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5: 不是，
6: 我告诉你啊，郭芬英的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3: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6: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3: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6: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3: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的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2: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3: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2: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3: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2: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3: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3: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审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7: 陈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2: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又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7: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3: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6: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2: 秦科长，
1: 哎，
5: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1: 哦，
5: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2: 哎，你又干啥去啊？
6: 喂，
8: 韩建东。
6: 哎呀，韩局，
8: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6: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9: 啥叫告状？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8: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6: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求我们分局来？
10: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9: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8: 有多远滚多远。
9: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 啊！
11: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得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和尚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林哥。
1: 是秦科长吗？
2: 是啊，
3: 我是邵正国，我是苏立军。
0: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2: 哦，
0: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2: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哦，那你们胡局呢？
3: 胡局办公室呢？

0: 也没时间打个电话。
1: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0: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1: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0: 是啊。
1: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0: 那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给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1: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吗？
0: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1: 我知道，
0: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1: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0: 那也得法院同意呀、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啊。
1: 孙家长，咱们先说好，啊、嗯，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0: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1: 我觉得应该试试。站住！
0: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2: 哦。
0: 怎么，你们挺熟啊？
1: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0: 啊。
3: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1: 可不是吗？
0: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3: 啥？
0: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3: 邢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1: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0: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1: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这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0: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1: 啊、嗯，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1: 那差不多吧，
0: 这滑头。
1: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没有。
1: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1: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1: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1: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让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0: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1: 这个是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那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
0: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1: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0: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1: 能记啥呢？
0: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那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4: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0: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哦，挺好。
0: 拿，你等会儿，我给你看个收据啊。
1: 好。
0: 秦科长，那个。
1: 这都中午了，
0: 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1: 嗯，
0: 我很忙啊。
1: 去吧，去吧，吃点啊。嗯，不用。哎，好。你看这个啊，这张让这新鲜盖好了啊。哦，
0: 好好。
1: 这是前朝圣教国库的啊。
0: 好好好。
1: 好了，那这样，秦科长，我就走了。
0: 哦，好了，嗯，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好，嗯。
1: 查一下。
2: 整三万，
3: 正好是吧？走。
2: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2: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3: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2: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3: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2: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3: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2: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3: 行，
2: 是吧？我没意见。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3: 啊，行。

0: 哎呦，哎，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哦，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就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挠挠，
1: 一起去吧，
0: 我在转转，你们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我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嗯，
0: 你认识这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把村弄明白不是？你是不是郭强？你是不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和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2: 我是郭强。
0: 老秦，我们来了。
2: 警察证给我看看。
3: 你是郭强？
2: 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过来。你靠，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5: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那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啊，你啊，来，请坐。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里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 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1: 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
2: 胡兵吗？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1: 对。
2: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1: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2: 哎，对，
1: 想都别想了。 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 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
3: 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
1: 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病吧，哥，
1: 秦局，来报道了。
0: 哎，胡局，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你好好

0: 你呢？
1: 李伦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0: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4: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得从后门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4: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4: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哦，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4: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

0: 我在长春这儿呢。
1: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十个人，那这么兴师动众呢，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个影响就出去了。啊，这全国刑警都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啊，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2: 好，那就让蔡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3: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十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4: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可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4: 碗口？
5: 对。
0: 那才多大一点啊？
6: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7: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8: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6: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

0: 大杂搅，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 马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 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

0: 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

0: 炸饺，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 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0: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8: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9: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10: 所有孩子都得死。
8: 放开我的娃娃，王父才是我的亲生闺女，他只有当官太挑的人才懂啊。
11: 多少八卦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2: 对，
3: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3: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

0: 这地道吗？
1: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2: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1: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

0: 缩了手脚了呗。
1: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2: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3: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1: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3: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1: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是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了几个人，
3: 啊，
1: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3: 我那你还等啥呀？
1: 啊，
3: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3: 在哪儿呢？
1: 就看守所里。
3: 走。
1: 叫王五啊？
4: 对。
1: 为啥不叫王六呢？
4: 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儿。
1: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4: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3: 什么玩意儿？
4: 我爹叫王四儿。
1: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4: 嗯，对。
1: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4: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1: 哦，
4: 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1: 洗豆？
4: 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1: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4: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1: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4: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1: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4: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1: 为啥？
4: 不知道。
1: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4: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1: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4: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1: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4: 没有了。
1: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4: 我还偷过东西。
1: 偷了啊？
4: 偷过自行车。
1: 几辆？
4: 三辆。
1: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2: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1: 我想也这么回事，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5: 对。
1: 肖，
5: 嗯，
1: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5: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1: 去过他家吗？
5: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1: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5: 啊，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0: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0: 啊，
2: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也没那么多热乎话了，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
2: 哦，
1: 嗯，走。哎，对，坐。
2: 哎呀，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
2: 嗯。
1: 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2: 嗯。有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2: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2: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2: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2: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
2: 哎，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这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0: 这小日子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2: 走了，走了。
0: 走了。
1: 哎呀，这还烧着水呢。
2: 没事，不太冷，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
0: 好。嗯，先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
1: 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2: 觉着哪不对了吗？
3: 觉出来了。
2: 哪不对啊？
3: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4: 好像有所准备呀。
2: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3: 哦，是。
2: 走，去任城。
4: 上任城那是干啥去？
2: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3: 你再说一遍。
2: 哎，我车上告诉你。

9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里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要不咱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那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是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两不耽误吗？
3: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你想媳妇想疯了你，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3: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3: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盐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3: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4: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那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3: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
3: 哎呦，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4: 就是，
3: 嗯，你这大饭店，挺新呢。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3: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4: 就是
3: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3: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4: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1: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1: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兄弟啊。
1: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1: 这有啥？都老乡吧。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1: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1: 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
1: 好，放到厨房吧。
2: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1: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2: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1: 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2: 这啥味儿啊？
1: 啊，
2: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那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1: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
2: 嗯，
0: 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2: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
3: 嗯，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0: 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
3: 嗯，
0: 阿秀。
3: 啊，
0: 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
3: 啊，
0: 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
3: 的。
4: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4: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
4: 嗯。
0: 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4: 三四个月了。
0: 哦，开店的这个是两口子吗？
4: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成，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啊，嗯，
0: 金丽珠。
4: 哎，是是是。
1: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李国英，
4: 嗯，没这个人。
2: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4: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1: 那个，你在。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4: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都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4: 十点多开门，晚上六七点关门。
2: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4: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1: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呢？
4: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
4: 哎，行行行行。

0: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1: 啥呀？
0: 地道战呐！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
2: 啊！
0: 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1: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0: 哦，五六个，五六个能怎么的？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在我屋里。
0: 在你屋里
1: 啊？
0: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仙我们先上房。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1: 行，多了，多了。

0: 小子，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骂地道，哪个是李国阳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停电，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定晚不定，偏偏这个节目赶上了。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
0: 你去去去，
7: 八个。
6: 哎，别等会儿，
7: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7: 好。
0: 李白凡，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0: 白凡，我跟你说。不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是那么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
7: 面，
0: 吓死了！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8: 大仙儿
4: 啊，
8: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啊？
8: 哥呀，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0: 放屁！
6: 别听他瞎说，尽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0: 行，要挖，你下去挖去，
8: 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钟，
9: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0: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8: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8: 快拉倒！

0: 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你就嘚瑟吧你！
1: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2: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0: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2: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看电视的。
0: 哎，好好好，
2: 我马上去
0: 啊
2: 啊！真对不起啊。

0: 老秦，打呀！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11个。就这帮小子好斗啊！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到啥了？
0: 不好说。
1: 先别什么也没用。那个冯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2: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哎，
2: 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啊，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2: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净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秦军，秦军
1: 啊，人呢？秦总，
0: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1: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的门打开，你们再进。
0: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1: 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2: 那我呢？
1: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2: 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1: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2: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干啥呢？
3: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0: 谁让我？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这活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 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也就那样了。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1: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材啊！
1: 那就是棺材呀！哎，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
0: 一样，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敌人在当局部的领导下，开辟了一条方法，把简单的土石砌掉，再把敌人的土石砌掉，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
2: 你知道为啥抓你吗？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呢。你是个迷信头子。
2: 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自己身上啥原因嘛？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 次头次次成，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馅儿了。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2: 那金立珠夫妇呢，负责钉个梢、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 和蔡元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2: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干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儿，那是个动脑子的活儿。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
0: 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2: 朴建设呢？ 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3: 哦，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那相当强。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是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 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1: 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3: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2: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4: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2: 磁力发生器？
4: 哦，
2: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出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1: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3: 200吨。
0: 乔先生，你不老实是不是？
4: 你重说，多少吨？
2: 200吨。
4: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3: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4: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2: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4: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交这么亲，啊？
2: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4: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5: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不简单。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6: 欢迎，
7: 这样都是我们
8: 任城
7: 来
8: 的本地的，
7: 您快尝尝。
4: 咋了？
9: 电话？
4: 谁电话？
9: 韩局找你。
4: 谁？
9: 韩局啊。
4: 韩局咋了？
9: 让你接电话呢。
4: 喂，
10: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4: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10: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4: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
10: 行了，
9: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0: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9: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4: 哦，我听懂了，韩局。
5: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1: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5: 看什么？来讨酒来了。
4: 讨什么酒？讨酒。
5: 欠了好几个
4: 电话呢。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

0: 白酒，窖藏五年，老出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 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

0: 白酒，窖藏五年，老出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

0: 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1: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0: 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
4: 干嘛呢，秦军？
5: 看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4: 看什么？陶酒来了。
2: 陶酒，陶酒。
4: 欠了好几个。
5: 打电话呢。
4: 来来来，给秦军倒上。
6: 来来来，
7: 队长，这酒不能这么喝呀。哎，咱秦军不能喝酒。
2: 谁说我不能喝酒？我能喝，可以喝啊。但是我有一条件，就喝完之后，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和尚？
4: 哎，那不可能。
2: 哎，别，你先别说不可能，怎么才能可能？这样，你们喝一个，我喝俩，行不？哎，你们喝一个，我喝仨，行不行？
4: 千钧有量啊，
2: 行不？
4: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2: 老秦，
4: 行啊，秦军，那我得赔一个，我得赔一个，
5: 赔一个。
2: 说话说话啊，到，
4: 来，老秦，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过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
1: 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他是这么多年做刑警。

0: 去。
1: 明哥，明哥，
2: 成，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2: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1: 都这样了，怎么能？能没事呢？
2: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没事儿。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来挂水了，然后
2: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1: 不了，
2: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2: 啥呢？
1: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一样，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了。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兵哥，我错了，真的，兵哥。
2: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就缺你这号，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啊，我呢？其实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我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1: 林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2: 我是刑警。

0: 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平平，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平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平，别着急，好吧？去，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立波，先别说海平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顺风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时候是个疯子？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方秘书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啊？对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吴老师啊，
3: 哎，
2: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2: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5: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
6: 吴老师，
0: 你好，你好，
5: 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5: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
4: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2: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8: 哦，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5: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8: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而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5: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8: 秦川。
5: 秦川，
8: 嗯，
5: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8: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 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弄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但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5: 嗯，说完了吗？
8: 哦，
5: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
2: 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想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

0: 这不理我。
1: 没想那么多呀、
0: 啊，我是真服了你了。
1: 我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别空手去啊。

0: 吴老师。
1: 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0: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吴老师，雪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是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
1: 别。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吧？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秦才。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1: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1: 接着说，说完。
0: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1: 说，
0: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拿。
0: 这也好理解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1: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0: 好，好。您看我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的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拿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0: 好。
1: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
0: 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0: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1: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呢、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0: 是
1: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0: 嗯
1: 啊，你要真有这个医院，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0: 太行了，吴老师。
1: 嗯，
0: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

0: 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哎呀，
1: 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呀。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1: 哎呀，嗯，
2: 好。
3: 哟，你们俩在这儿，
4: 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4: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1: 行吧？
0: 好，怎么样？
1: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3: 哎呀，老曹，
1: 得感谢你，慧眼识才，
3: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0: 哎呀，这算什么？
3: 金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
0: 明白。
5: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
6: 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5: 好，那快去。哎，
0: 好，那我先去了啊。
3: 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0: 咋了？
6: 川啊，那个茂盛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
0: 嗯。
6: 刘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0: 这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6: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哎呀，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
7: 魏局，
6: 哎呀，
7: 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0: 怎么了？
7: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6: 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0: 好。李文。没事吧？李文，
8: 李文，
0: 李文，没事吧？
7: 没事。
9: 李文，你的信谢婷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10: 双子兄弟的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11: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10: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11: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10: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9: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

这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可是我的兄弟一样。 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走时间，于是就抓住。

0: 这个把柄把人发了。
1: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反正串，
0: 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生那时候还不到30岁。是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费了好大劲我才想明白，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我想去。
2: 来来来，回来，坐。
3: 川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4: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3: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啊，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4: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3: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 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4: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我早就调到许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昌了。我来跟你道个别，生子。我们搬到许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李文和闺女，你放心。

先办。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孙哥，出来走走，是不
1: 是
0: 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丁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这知道你想要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就这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

啊，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五样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进

0: 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我被刁浪续上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哎呀，哎，
0: 兵哥，
1: 嗯，
0: 那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1: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那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你不是显摆是啥？你臭显摆！
0: 哎呦，我真不是，
1: 真是。
0: 行，挺好的。啊，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
1: 明天就走啊？
0: 明天报到。
1: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0: 哎呦，
1: 嗯，
0: 送啥呀？我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1: 行，到那儿好好干。 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是不是？哎呀，
0: 是，
1: 明天就走。你打上，你别给我整一个，整一个。哎，
0: 打那个啊！
1: 一、二、三，
0: 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
0: 敞亮，老敞亮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韩丽丽一家吃饭啊。
2: 啊，
1: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0: 哎，大姨呢？
1: 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这不让海正他姑姑多照应你，你把桌子擦。
2: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3: 对，大团圆了，我丫头。
0: 这个圆还得大。曹老师也住这个院儿，
1: 是吗？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4: 还有我呢，别把我落下呀。
0: 哎呀，没落下你，肖儿也调过来了。
5: 哎呦，最后一趟了啊！
0: 看了，
5: 还有哪屋没收拾啊？青莲，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1: 行，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呢？刚进来，
1: 没啥问题。
5: 谁啊？
6: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5: 啊，对啊，你是
6: 啊，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5: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6: 啊，对
5: 啊，
6: 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5: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1: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5: 对对对，坐坐，
6: 好好，
1: 来里边坐，来来来啊，
5: 来坐坐坐，
1: 放这儿。
6: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5: 先说。
6: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啊，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1: 哎，您喝水
6: 啊。谢谢谢谢，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
5: 嗯，
6: 打扰了。
5: 你这事儿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你说说。
6: 嗯，这是一个呢妇女被杀的案子。
5: 哦，
6: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5: 哦，
6: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5: 哦，
6: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5: 哦，
6: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5: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6: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5: 哦，
6: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5: 嗯，
6: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
5: 嗯，
6: 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5: 嗯，
6: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5: 嗯，
6: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5: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看一看这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6: 嗯，
5: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我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6: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5: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6: 秦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7: 周哥，周哥，家还没搬完呢。
2: 搬完了。
7: 哦，搬完了。我家还没搬呢。嗯。
5: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7: 周哥，周，那我跟你去吧。
5: 那行吧，行吧，啊
6: 啊，好，
5: 青莲
2: 啊，
5: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啊。
2: 去去去去。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

0: 怀疑他。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两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丁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啊。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丽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个事儿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件在哪
0: 儿？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儿歇着。我歇我也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搬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5: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
3: 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拿桌面上来说。
6: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3: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0: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附卷。
1: 那附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不是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2: 你给我。

0: 这班门学指纹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书卷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复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
3: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3: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3: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
4: 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3: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4: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3: 我正看呢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3: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
4: 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
4: 哦，
0: 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4: 哎呀，川儿啊，
0: 嗯，
4: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0: 为啥？

0: 我到养老院来了，前天晚上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啊。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2: 哎，进来进来。
1: 曹老师啊。
3: 哟，
0: 曹老师。
3: 川。
1: 啊，哎，那天你怎么来了？
0: 啊，我们来看看你，您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挺好的。
0: 哦，
3: 来，快坐坐坐坐坐，来坐坐。
0: 曹老师啊，
3: 哎，
0: 师母。
4: 哎
0: 哎，师母。
4: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哇、哦，
4: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
1: 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
4: 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4: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叙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

0: 是把刑侦事业都当成精神支柱了。
1: 好了，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0: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2: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0: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3: 啊，对，我是新来的。
0: 哦，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4: 啊，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0: 啊，以后常来啊。哎，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4: 哎，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
3: 啊，对。
0: 那个，我送送你们。
4: 哎，不，
5: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
1: 你不
0: 行啊。行，好的
5: 啊。
0: 你们常来啊。
4: 哎，
0: 常来。
3: 曹老师，师母这是，
1: 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
3: 我呀，我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得把她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2: 啊？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1: 你骗不了我，说。
4: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他川了吗？
1: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2: 那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你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1: 去吧，这我走。
2: 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我说好嘞。
6: 哎。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7: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6: 青莲，
7: 嗯，
6: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
7: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上忙。
0: 4 5 6 7 8，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哎，来转，3 4 5 6 7 8，哎，
7: 七八，
0: 对，然后呢，1 2 3 4，
1: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0: 好，摆造型，好，叫
6: 没啥进展。
0: 哎，
6: 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
0: 6 7，
6: 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0: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1: 半枚血指纹。
3: 要不你带我去看看？
0: 哎，来，
1: 曹老师，
7: 川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0: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
7: 转，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0: 对，上左脚。

0: 上左脚，
1: 对，然后哇，一、哦、二，一、
0: 一、
1: 二，嗯，哎。哎，对对，
0: 然后呢？
1: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往我们走。
0: 您看我这，对吗？哎，
1: 对，
0: 转，
1: 对，转，转，转。
0: 你看我记住了，
1: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2: 陈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就是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0: 对，张老师，
2: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种店。
0: 哦哦，
2: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薛志文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他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啊，那没办法了，啊，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2: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2: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2: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
2: 赵老师。

0: 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
1: 没谁。
0: 啊？
1: 没谁。
0: 有情况赶紧说啊，趁着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给曹老师，那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着。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0: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1: 你干啥去啊？
0: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1: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不，你不是让青莲在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啊、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好，我那我们外面等。
3: 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啊，怎么样？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
0: 哦，这系统很厉害。啊、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1: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0: 哦，那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
1: 啊。现在啊？
2: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哎、啊。好，
0: 现在去东平。
3: 川、哎、啊，
0: 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
0: 谁开都得开一夜呀。
4: 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呢。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5: 做啥工作呀、啊、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是面子工程吗？
6: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5: 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6: 那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
4: 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
6: 我这是闹吗，肖庆东？我真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没招，碰到我了就这样。
7: 哎呀，秦队，您来了
6: 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6: 到齐了，马上开会。
7: 哎，好。你不知道啊，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啊，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6: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雷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7: 这不是高鹏，那谁啊？这不又进死胡同了吗？
6: 这是走出死胡同了。不是又进去了？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死者丁力啊，生前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处没穿衣服，那说明什么？还是熟人作案，这个没错，但不是高鹏，又是熟人，那就说明是他身边跟他熟悉的人，对不对？这个排查了吗？
8: 这个我们查过了，死者丁力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6: 你真查了？
8: 真查了吧？
6: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9: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6: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9: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8: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6: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吧。

0: 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你不累吗？啊？
1: 赶快去排查。
2: 哎，好，是，走走走。
0: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2: 哎。你好，常杰是吧？
3: 对。
2: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立人说。
3: 丁立？谁呀？
2: 仔细想想。舞厅，96年。
3: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2: 那就采个指纹。
4: 采指纹？嗯。为啥呀？
2: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3: 不是警官，我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2: 跳一回也得采，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3: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儿？
2: 你俩跳多长时间？
5: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2: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5: 有一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不一般的。
2: 找谁啊？祖阳是吧？
6: 啊。
2: 东平公安。
6: 哦。
2: 丁力认识吗？
6: 谁？
2: 丁力。
6: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2: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6: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2: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7: 张老师，
8: 哎，
7: 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8: 哦，
7: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啊，
8: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7: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8: 哎，

0: 曹老师，这里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没事，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2: 要不这样，我呢，跟你再去一趟了，东西。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不能打电话。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两条人命啊！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3: 我再去一趟，
2: 东西先啊，你等我消息。哎，秦队，嗯，祖阳已经在会局里了。好，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3: 好。
2: 哎，秦队，哎，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3: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2: 哎呀，好，好，好，走。
3: 那站一下吧，来，挡风池。

0: 宋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2: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
3: 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0: 坐坐坐，辛苦了，曹老师。
1: 不行。
3: 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请您尽快批复一下结案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
4: 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4: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 哦，对了，秦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4: 哦，你说。
5: 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
6: 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
5: 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76米，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4: 现在不是高鹏啊。
5: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4: 等一下，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5: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7: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
6: 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7: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6: 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啊。系上了吗？
5: 哎，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3: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4: 证据条件是可以，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嗯，快去。
3: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4: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

0: 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十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

0: 喂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用电通果蔬通电如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妈，你看，又停车了。我看妈有点紧张啊。
1: 嗯，没有啊。
0: 没有。大哥，看，妈的手直冒汗。
1: 别逗妈了，在这样大会上做报告，妈还是头一回呢。

0: 好了，你们回去吧。
1: 妈啊，你真的不让我们听您的报告？
0: 思远，你别搅和了，我是已经够紧张的了。
2: 好，我们不听。
1: 好，不听不听、
0: 啊、都回去吧。
2: 啊，好。
3: 妈，
0: 哦，万芳，我来晚了吧？
3: 这就开会了，今天是你第一个发言。
0: 哦，
2: 看，走，走。
4: 我们的会议开始了。现在请光荣的母亲丁梦辉同志发言。

同志们，我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妇女，在这样的大会上，我能够说些什么呢？我只是感激，感激我们的党给我带来了幸福，也给大家带来了幸福。真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多幸福啊！我们祖祖辈辈盼望不到的，我们今天都得到了。可是，这并不是容易得来的。

曾经有过许多人，他们为了寻找幸福，都走过很多曲折而艰难的路。要不是党在指引着我们，给我们开路，我们还不知道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说起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有一个很好的家，我把一辈子的幸福寄托给这个温暖的小家庭。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下子把我的梦想打破了。

0: 小妹，快别站在那儿，当心日本人开枪。你看这怎么办呢？快，仔细看一下啊。
1: 妈妈，妈妈，
2: 子敬回来了。
1: 爸爸，
2: 你看日本人报纸，他们跟美国真的干起来了。外边乱得很，日本鬼子已经在外滩放了哨，停在黄浦江的英国军舰给打沉了，美国军舰也挂了白旗。上海完了，英美人的机关学校都要接收，我到学校去看看去。
0: 司机啊，司机啊，
2: 我也到学校去看看去。
0: 别去了吧，外面那么乱。
2: 放心吧，很快就会回来的吧。
3: 爸爸，我也要去。
2: 爸，乖儿在家，别去了。放心吧啊，完了，
4: 难，真是太难了。我们是美国教会办的学校，那日本人当然要来接收了。现在人家通知来了 ，Mr. Hawks 他们又不在，那只好由我们来做个决定啊。要就是停吧，要么就让日本人来接收。当然停办有困难，学生要失学，教职员要失业。我也想过。我们学校向来是不问政治，要是能够保全这个传统，那也未尝不可以办下去啊。可是这个情况究竟是有些不同啊。好吧，请大家谈谈吧。

0: 宋先生，你
1: 大家多想想，是不是有个两全的办法呢？比方说，改个校名什么的，一面保住了我们东华大学的名誉，一面也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2: 哎，这倒是个办法。
3: 不，这不就是妥协吗？事情明摆在这儿，我们只有停办。
2: 这意见对，我同意。
1: 我声明一下，我这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我的朋友胡适先生说得好，准备使我们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30年的小学生，那中国也许有个复兴的希望。老兄，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
3: 现在全国都在抗战，我们就向敌人低头吗？我们是读书人，难道连这点骨气都没有吗？

0: 钱不要争论的，不要争论，两位的意见都有道理，都有道理。我很惭愧啊，我觉得我的能力实在太差了，日本人是很难对付的呀。我觉得我们的安全有没有保障，这都是问题呀。我看学校停办这个原则，大家多半都同意了吧。那么好啊，具体问题我们再研究。在日本人没有来接收之前，我们是不是暂时先去上课？
1: 同学们，现在我们还在上课，但是这是最后的一课了。历史告诉我们，几千年来我们祖国受过多少次外族的侵略，也有过多少次英勇的抵抗，我们是从来也不向敌人低头的。这次的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在等着我们，但是奴隶的命运也在等着我们。同学们，你们是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拿起枪杆走上战场，那最低限度也要抱定决心，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绝不跟敌人妥协。

刻来到了，我们要有信心抗战，一定要胜利的。

0: 这本书给我吧。
1: 我也要。
2: 哎呀，别捣乱了，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都去睡吧啊，时候不早了。
1: 乖。
2: 学校真就这么完了？往后怎么办呢？好，你说这个仗多正才打完呢？
3: 快了！我想美国这参战，那就快了。
2: 哦，那样就好了。我就指望咱们一家平平安安的。

0: 爸爸。嗯，爸，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我想到内地去，我不愿意在这上海待下去，我一定得走。
1: 也好，要他去了也好，
2: 那成吗？你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路上又不好走。

0: 江浩嘎教授，你的事情呢我们得通通地知道，知道就好。那你那
1: 有事有事厉害，
2: 哎呀，
0: 哪里啊，
2: 放手别动孩子
1: 哎快

过去了，我们总算熬到了胜利。可是日本人走了，美国人来了，人民的生活还是很苦，我的丈夫还是被关在监狱里。

0: 看样子今天又要放人了，怎么还轮不到我们两个呢？你也许快了，我恐怕还要待一些日子。
1: 那怎么会呢？
0: 国民党真的还要打内战？难道真的？你还不相信？老姜，别太老好了。美国的军舰和飞机是运送军队军火到关外去的。我的确难以相信，美国是我们盟国，我们一同打垮了法西斯。什么盟国？老姜，不要以为抗战胜利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看着好了。
1: 你听。

0: 江浩，你可以出去了。
1: 走啊。
2: 柯社长，为什么不放杨戬？他也是爱国犯呢。
0: 少管闲事。
2: 柯社长，我可以证明杨戬是没有罪的。日本人在的时候，他的骨头最硬了，他吃的苦最多了。
0: 再没混蛋，你知道什么？到下边去办手续去。到了外边，不许乱说。
2: 老杨，我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我们还以为我们会一同出去的。
0: 不要紧，这牢门早晚都得打开。
2: 再见了，老杨。这半年来，你教给我懂得了很多的事情。
0: 好，你走吧。再见，走。

0: 应该歇歇了，妈，我得赶完了他，今天就得交货。小妹，你先去烧饭吧。
1: 哎。

0: 找谁？
1: 我找
2: 小妹。小妹都长这么高了。

回来，你们吃了苦了，这四年的日子不好过，尤其是你。

0: 过来了。可我们再怎么样，也不比你在监狱里苦啊。
1: 这都是真的呀。一个人坐了监狱，他才知道自个儿家有多好。自由这两个字，有多重的分量啊。

0: 把你的账总算没白打，我们到底是胜利了，到底和平了吗？
1: 总算和平了。哟，我都忘了做饭了。好，你想吃点什么？对了，爸爸，我们给你买了一只鸡，一只就等着你回来吃呢。小妹，你去给爸爸拿件衬衫来。哦不，先去打开洗脸水吧。爸爸，你看你这脑瓜子、头发，还有这大把胡子，吃过饭该去理个发了。爸爸，你长了这个胡子，我差一点就不认识你了。看，从前你不是这样的。
0: 我。拿着我看看。
2: 妈，妈，你的信。
1: 思妍，爸爸回来了。
3: 爸爸。
0: 哦，思妍，这么大了你啊，你看你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头发老是竖着，你

0: 爸爸，爸爸，爸爸，您看，您回来了，妈都哭起来了。好，思清来信了，看。
1: 原谅我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因为我不愿意把这倒霉的消息告诉你们。真想不到，当初到重庆从军，满腔热血原是为了打日本，谁知竟上了大当，抗战时没放过一枪，现在却趁着美国军舰开往东北打内战，这是我死也不甘心的。

0: 么胜利啊。哼，
1: 不要紧，让我到学校里去想想办法吧。
0: 算了，你别操心了，我来想办法吧。

0: 什么？杨家的信还没送去啊？
1: 小妹大早就送去了，说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到了哪儿。别出了什么事吧？
0: 不会的，他这人老是爱搬家，出监狱还不到一年，已经搬了三次家了。穆慧啊，杨建这人真了不起，我跟他同监狱不到半年，他教给我懂得很多的事情。我得快走了。好，再见。
1: 慢点儿，瞧你又忘了。
0: 我已经带着了。
1: 你就记得你的烟斗、车钱。这是去学校的。这是回来的。哦，你叫思远下了课早点回来，到时说学生们又闹着罢课了。
2: 啊！那家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失学、失业，成批的给屠杀，成批的被捕失踪。我们现在谁都看清楚了，国民党是要反动到底的。美帝国主义比日本帝国主义还要阴险。为了反对内战，反对侵略，现在全国的同学都起来了。可是我们学校呢，开会不允许，学生会不许组织，我们连一点点起码的自由都没有。同学们，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
3: 我建议立刻行动起来，罢课，同意。
4: 我不反对罢课，可是我觉得应当考虑的周到一点。
5: 你这个意见提得对，为了防止学校的压制，我们的行动首先要一致，要有组织。我建议立刻罢下来，召开全体大会，向学校提出要求。
1: 官方的意见对，我同意。
0: 我能不能发言？
5: 欢迎江先生给我们讲话。
6: 欢迎。
0: 也许你们会不赞成我的意见吧。我建议你们先礼而后兵。我们先不妨跟学校谈一谈。
5: 江先生，我们跟学校谈过不止一次了，抗暴运动的时候就谈过的，可是一点也没有用。
0: 我不希望你们跟学校弄僵，

0: 将来与你们很不好。
1: 为什么不好？我真不明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时候，您反抗过，吃过苦，为什么对美帝国主义您就没有一点仇恨心，就这么容易妥协呢？
0: 妥协？你们是不是也这样看我
2: 啊？江先生，我们相信您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怎么样，同学们，我们罢下来再说。
3: 对，罢下来再说。
2: 那么好，江思远，你快去跟别的班联系。
4: 好。

0: 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HBU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That is the Hawks.
1: It's the Hawks.
0: Jack 真热闹。东华大学40年来没有过的大热闹。

0: 我很抱歉 Mr. Holmes， 我是训导长，应该向你负责的。
1: 我们先不谈责任，
0: 在我们学校里绝不允许有政治活动，我认为应该叫学生立刻复课，并且一定要开除捣乱分子。
2: 我个人希望这次学校方面最好对同学们不要过分的干涉。
0: 这是怎么说的？学校有学校的规矩，怎么叫过分？怎么叫干涉？这不是鼓励学生捣乱吗？我们学校闹到今天这种地步，弄得教授不埋头研究，学生不好好念书，成天的谈主义啊，谈打倒啊，浅薄浮嚣，乌烟瘴气。老兄，你这种论调要负很大的责任呢、
2: 要我负责任？我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同学们闹对立呢？为什么连一点点活动的自由都不肯给他们呢？
0: 可是你看，
1: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大家好好的谈吧。
0: 对，不要激动，江先生，我和你的意见是一样的，我也不赞成随随便便的压迫学生，我也一向拥护民主和自由，你知道，这是我们美国人的传统。

我懂得这些年轻人，我很同情他们的爱国情绪，可是我们的责任是教育。我们美国人有时候比你们还关心中国。先生们，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坏，我们更应该努力让我们成为社会的安定力量。时局越是混乱，我们越是要沉默，要镇静。我们只有把青年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中国才有希望。江先生，我希望你跟同学多解释解释，你看看这事情该怎么办。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我刚听说你的孩子江思远当着许多同学对你很不礼貌，这可不好，这很不合中国的伦理道德。这孩子很聪明，很值得培养，我们应该好好的教育他。

0: 我梦想过我们的国家将来会变成个文明进步的国家，我梦想过我们有个幸福的家庭，彼此能够相互的了解，我还梦想过人家能够相信我人格的正直，我能够安安静静的研究学问，我也梦想过将来的幸福、自由和快乐。可是这一切就没有一件事对了，现在吧。
1: 别这么烦躁了，来，坐下来歇会儿吧。
2: 我今天回家一定好好跟我父亲谈一次。
1: 耀盘，你对你父亲的态度太莽撞了。
2: 那有什么办法？
1: 金贝车，快分开走。
2: 不知道什么地方又出了事。
1: 这两天要特别小心。
3: 江江，江师母，
4: 万芳，
5: 请坐。
4: 坐呀。
3: 好。

0: 爸爸，我想跟你说句话。
1: 说什么？你还想来跟我做思想斗争啊？
0: 今天在学校的事，我觉得我希望您。
1: 什么呀什么呀，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呀？你
2: 我们同学都觉得思远那样对您讲话是不够妥当的。哎，这不就对了。
0: 我态度不好，可是我相信我自己并没有错。
1: 啊，算了，我并不在乎你的态度。
2: 江生，今天我们同学开了全体会议，决定向学校提出三点：要求爱国自由，组织学生自治会，停止一切压迫我们同学的行为。您看这没有什么吧？
1: 我看起来当然是没有什么了，可是在学校方面看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今天已经开了校政会议，做出决定了，说是一定要你们福尔克才进行谈判。我看霍克斯表现的态度还不坏，所以我想你们是可以福尔克再进行谈判。
0: 爸爸，你怎么那么相信美国人呢？是谁在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谁在侵略我们？难道这点是非都分不清楚？
1: 美国人怎么样？我总不能把美国的政客、军人跟普通的美国人混为一谈吧？
2: 可是我看霍克斯这个人不简单，美国的传教士多半是带着政治使命到中国来的，他们比美国的政客、军人更阴险、更毒辣。哦，江先生，我们都应该特别小心啊。找谁？
1: 老姜。
3: 哎，
1: 老杨，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莫辉啊，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杨建。
2: 哦，杨先生，请坐。
3: 坐，来。
2: 夏先生，我走了。
3: 坐。
4: 那个女孩子是你学生吧？
1: 学生，可正在给我上课呢。
2: 杨先生，请喝茶。
1: 是。
4: 晚报上说，你们学校也罢课了。
2: 可不是，刚才正谈着事呢。杨先生，你看这大局究竟怎么办？
4: 这局面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再也不能存什么幻想了。哦，今天我来是向你们辞行的。
1: 怎么，你要出门去啊？
4: 对，上海待不下去了，说不定过一阵子还

0: 回来。不，老杨，我们是共过患难的朋友，你教给我懂了很多的事情，可咱们暂时要分手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样混乱的局面究竟要拖到哪一天，我们的出路究竟在哪儿呢？你知道不，我简直对自己都失掉了信心。
1: 这我该怎么讲呢？眼前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局势逼着我们，叫我们不能不挑一条路走。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跟着蒋介石走，也就是跟着美帝国主义走，一条是跟着人民走，也就是跟着共产党走，一条是死路，亡国的路，一条是生路，真正通到和平民主独立的路。
0: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是左就是右，难道就没有别的路走了？
1: 没有，绝没有第三条路。有些知识分子看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能不失望，不能不痛苦。还有更糟的，不知不觉给反动派做了帮凶，还自以为清高得不得了。
0: 老蒋，你是研究历史的，你要相信人民有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力量，所以你一定得和人民在一起。
1: 难道我没有跟人民在一起吗？
0: 过去我为祖国也吃过苦的，我也坐过牢，
1: 可是祖国现在要求你的是参加人民的斗争。历史在前进，谁要是赶不上，谁就得准备叫历史抛弃。

0: 我上回给你的书看了吧？
1: 啊、
0: 看了。我又给你带来几本、这些书会给你希望，给你力量，会给你指出我们应该走的路。名单已经开好了 Mr. Hawks， 可疑分子都在里头。我认为这个风潮应该立刻结束，您应该下决心了。
1: 应该下决心了。
0: 我们答应学生的要求。
1: 答应他们的要求？
0: 全部答应。组织学生会，包括他们所要的爱国自由。条件是马上复课，再商量具体的办法。
1: 我不赞成 Mr. Hawks。
0: 我们不能叫阴谋家牵着鼻子走啊。
1: 宋先生，你要注意这几天的局势。蒋介石下了紧急的命令，南京学生请愿流了血，更大的风浪就要起来。眼前最要紧的是缓和空气。这几天你跟江浩谈得怎么样？
0: 态度很不好，您不要对他存什么指望的。我很了解这个人。
1: 你不了解，宋先生。像江浩这种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是我们的好朋友。现在趁他跟学生的关系闹得有点僵，我们正好抓紧这个机会把他拉过来。
0: 我希望你再跟他好好的谈一次。
1: 可是 Mr. Hawks， 为了我们的理想，好好的干吧。
0: 这名单很有用，在必要的时候。我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2: 妈，下学期我想去考这个护士学校，不收学费，您说好吗？我明白，你这是为了照顾家里的困难。小妹。

0: 我知道你心地好，可我真是打心里觉着对不起你。你爸爸是个大学教授，可你连高中也念不上。
1: 妈，
0: 你忙的什么？看你这满头大汗的。
1: 妈，请帮忙缝一下，回头就要剪成两半，横着接起来，两头都封个竹竿套。
0: 干什么用的？
1: 我有用处。
0: 你坐下，我问你一句话。局面这么坏，你们这么闹下去怎么办？
1: 没法子，妈，你知道我不是不爱念书的人，可这种局面能让人安心念书吗？
0: 并不是反对你爱国，可你想想，你大哥开到东北去以后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你要是再有点什么……
1: 那怎么会呢？
0: 你这么毛毛躁躁的，叫我成天操心不算，还尽惹你爸爸生气。思远，你不是个能体谅人的孩子，

0: 小梦，到门口去，留神看着点啊。
1: 哦，
0: 有人来了，先告诉我一声，别让他进来。
2: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在战场上，我们消灭了很多敌人。由于前线的胜利，因此他鼓舞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斗争。最近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我们上海也要来一次大示威游行。
3: 那我们一定参加，
4: 对，我们一定参加。
5: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学校今天忽然宣布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有些同学可能松了劲儿，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2: 对，这是阴谋，我们要提高警惕，要防马匹，防分化，同时要争取教授站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运动的总的口号是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这是个大斗争，东华大学又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堡垒，我们的斗争就更有意义。现在先请大家把这两天活动的情况汇报一下。
0: 妈，妈，苏西刚上我们家来了。小妹，你去通知二哥他们，留神别让他们碰见了。
1: 哦。
6: 思秀，
1: 宋伯伯，
6: 你爸爸在家吗？
1: 不在。
6: 那我等他一下吧。
1: 哦，宋先生，是你呀、
6: 江太太，
1: 请屋里坐吧。

0: 电动机里怎样会发生诱导电压，这和力学里的原理一样，压力越大反抗性越强。
1: 我来通知你们一声，宋希跟宋先生来了，他就在那儿，你们留点神。
2: 谢谢你，小妹。

0: 我们的会要赶快结束，尽快布置明天的示威游行，别让学校有时间来破坏。
1: 学校的事你是知道的吧？

0: 我觉得老姜这几年变得很厉害，思远这孩子呢又爱闹事，我想你该好好劝劝他们，这么闹下去总有一天要闹得不可收拾的。
1: 孟辉啊，我好容易弄来点米啊。
2: 哦，你回来了，宋先生正等着你呢。

0: 杯茶坐着谈吧。
1: 老蒋，听说警备司令部打算动手抓学生了，你知道吗？
2: 小妹，
0: 嗯，二哥他们呢？
2: 刚走，
0: 快去追！告诉他们说，警备司令部就要抓学生了。哦，
1: 东华大学是美国办的学校。只要我们不闹政治活动，那当局是不敢向我们学校插手的。可是学生要再这么闹下去，
3: 我想到时候 Hawks 是应该站出来的，学校是有责任来保护学生。
1: 哼，要保护学生，那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不是那种盲从亲信、煽动风潮、破坏法律的学生。老蒋，你我是老同学，我再跟你说一次，希望你跟学校合作，赶快把风潮平定下来，这样为公为私都有好处。
3: 不，我已经跟你说过不止多少遍，我并不认为同学们的活动是破坏法律，并且同学们也不一定就会听我的话。
1: 我真不知道你有没有心肝，眼看要流血，为什么不肯出一把力呢？
3: 谁没心肝呢？是我还是你啊？
0: 好，
1: 那好，我声明在先，我已经尽了责任，将来学生要发生什么意外，学校不能负责。
3: 这是种什么人呢？你听他嘴里说的什么东西啊？
0: 二哥他们已经走远了，找不到了，怎么办呢？要是真出点什么乱子，
3: 那我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好做准备。
4: 大家起来，要准时报班呐！大家起来，要准时报班呐！要是好，大家起来，要准时报班呐！大家起来，要准时报班呐！要是好。大家起来，要求是包办呐！大家起来，要求是包办呐！
3: 来，我正在找你呢。我昨天找你一天了，你们今天可特别当心啊，准备会出意外啊！
5: 随时都准备着。
6: 准备出发。
3: 那好。
0: 江先生，您参加我们的队伍吧。
3: 我。
6: 准备出发。

0: 出了什么事吧？思远他们不知在哪儿呢，我们找找去。
1: 马振军，马振军！

0: 这一次上海学生示威游行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的事情。我们学校也有好几个学生失了踪，受了伤的，这真是非常的不幸啊。不过年轻人容易感情冲动，我们办教育的人总是要好好的诱导啊。现在发生了这种意外的不幸，这个善后问题更是要格外的慎重啊。
1: I'm sorry， 你说的是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请原谅 Dr. 金，我们对你非常失望。东华大学向来是有秩序的，学生这么胡闹是从来也没有的事。我要提醒你，这是美国人出钱办的学校，你今天最大的责任就是立刻消灭反美活动。

0: 我有一个意见，学生们的爱国游行算不算是反美活动？这个暂时可以不谈。我认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我们的学生挨打了，被捕了，学校应该对他们负责，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把被捕的学生放出来。
1: No, 这完全违反我们办学的原则。我拿美国教会代表的名义向你建议，把所有带头闹事的坏学生一起开除。 Dr. 金，现在就请你出布告。
2: 不，我这请大家讨论。
0: 为了我们学校的纯洁，我同意开除一批最捣乱的学生。
3: 反对，一个学生也不能开除，这是阴谋，这是陷害，
1: 一定要开除。 Professor 江，你的儿子江思远就要开除。
3: 我知道，我骄傲有这样的儿子。你不能开除他。
1: 你卑鄙，为了自己的儿子你才反对开除学生。
3: 我是父亲，我有责任保护儿子，我是教授，我有责任保护学生。卑鄙，我们来看看究竟谁卑鄙。金校长，你知道吧，有人从学校里把我们学生的照片偷出去送给了特务。
0: 这怎么回事啊？
3: 大家来看看，这谁干的，这是谁干的，请他们站出来，让我们大家来看看他们。我过去一直以为你们是好朋友，我到今天才算明白了，你们成天的喊着不谈政治，喊着替我们中国培养青年，可是你把这些无辜的青年都送到了特务的手里，你满嘴的上帝，你行为比魔鬼还要恶毒。

0: 校长，各位校董，各位教授，我们受全校同学的委托，向你们提出一个要求，被捕的同学请学校立刻交涉释放，受伤的同学
1: Get out！ 这是校政会，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
0: 我们并不妨害校政会议。
1: 命令他们出去
2: Mr. Holmes，
1: 命令他们出去。
2: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命令。我现在就向教会辞职，请原谅。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梦回啊，你还记得杨建那天跟我们说的话吗？
1: 我正在想，现在我慢慢懂了，思远是对了，
0: 我们过去是错了，今后一定得重新挑一条路走。
2: 妈，妈，万芳姐姐来了。
3: 江天，江师母，
2: 万芳，
3: 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检察署对我们同学提起公诉，法院今天就要开审。
0: 什么罪名啊？
3: 还不清楚，说还有证人呢，你们猜是谁呀？就是游行的时候指名抓人的特务头目。哦，就是他。哼，这家伙来头可大了，是美国特务机关训练出来的，各方面都很注意这个案子，很多工人和学生都准备派了代表到开审的时候去旁听，许多被捕同学的家属也要去。
2: 那我也去。
4: 本案被告所犯罪行，第一是煽动罢课、罢工、罢市，妨害社会秩序；第二，行凶殴打军警，构成公然聚众下手，实施强暴威胁的行为。本检察官侦查结果认为证据确凿，应该提起公诉，请审判长依法审理，严加制裁。
5: 江思源，检察官的起诉理由你听见了？你可以替自己辩护，可是不许说谎话。
6: 谁说谎话？让大家听好了。请问学生为什么不能反对金戈、反对内战，又怎么样妨害了社会秩序？
5: 好好的回答问话，既然反对内战，为什么打人？
6: 谁打人？
5: 传证人。
7: 传证人。
6: 是我亲自看见他动手的。这些学生我看有背景，仗着他们人多，居然把警察都打了。
2: 你们究竟讲理不讲理呀、啊？
8: 你们警察不许插嘴！
2: 你们打的人倒是原告，学生挨着打反倒是被告，这是什么法律？都办事要公正。
9: 肃静！肃静！
2: 肃静！
10: 期待审，被告还押，退庭。
6: 同学们，不要怕。

0: 得上。
1: 究竟是谁打了谁，请你当着大家说清楚了再走。
2: 听见了没有？看你们这些小子还敢胡闹，红旗车在外头等着你们，知道吗？
1: 别想溜，枪杆子要不到人。你有枪就敢欺负人呐？这有多少做父母的，我们有多少人家的儿女都受了害，你们还要想怎么样？你不讲理不是，我要讲。你拿枪指着我胸口，我也要吐一吐这口怨气。对，上台上讲去。
3: 上台上讲去。

0: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哪个父母不爱儿女？打了八年仗，谁不指望过个太平日子，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我们现在受的是什么罪？是谁拆散了我们的骨肉，把我们心爱的儿女平白无故地关进了监牢？我恨过我的孩子，我恨他不肯安分念书，给我惹是生非，恨他不能体谅做母亲的心。可是我现在明白了，我的孩子没有错，是你叫我睁开了眼，叫我看清楚了是谁害的我们。现在我问你，那天学生游行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你们打伤了很多学生，抓了很多学生，你也打了我，那是凭什么？
1: 站住！站住！

0: 你怎么还没有来？
1: 快来了吧。
0: 思远就要走了，你也去送送他吧。
2: 我还是不去了吧，你替我送送吧。啊，
0: 你看这孩子平白无故的坐了这几个月牢，现在总算放了他，把他送走了我也放了心，
1: 这一到了解放区就安全了。老姜，老杨来了。
0: 杨先生，
1: 等你呢。
3: 思远就要动身了，你们是不是就去？
0: 啊，
3: 这是地址，他们在一个工人家里等着出发。
0: 我去理理东西去，请坐吧。
3: 走走走走。孟辉能下这个决心把思远送走，可不简单呐。
1: 哎，
3: 啊，
1: 他是跟从前大不同了。
3: 你怎么样？决定了没有？
1: 我，
3: 决定了。
1: 我看上海再也待不下去了，我要是能到解放区去看看，这就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光荣了。
3: 团长，
1: 我告诉你，我真正就是这个半年多，我才算把中国的前途认识清楚，我才明白了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机会接近马列主义，那真叫可怜了。是你第一个把我眼睛打开的人，我一定得想把这话告诉你哟。

0: 毛主席新近有个重要的报告，你听说了没有？
1: 我听说了。哦，我们这有篇演讲稿子，啊，你看，这就是我听了毛主席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2: 小梅，你去看看给二哥蒸的糕好了没有？啊、
1: 哦，给人意见了啊。哦，
0: 什么？你要出去演讲？
1: 啊，一个群众团体约我去的，
0: 可靠吗？
1: 喏，就是群力联谊社。
0: 哦。不过，国民党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最近跟发了疯一样。我看，你暂时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吧。
1: 怎么了，老爷？
0: 你想劝我在斗争的面前退却？啊？不要紧的，放心吧。你看。东华大学把我解聘了，可是就有这么些个不认识的人写信给我，群众是支持我们的，反动派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3: 你不能太天真喽，反动派是没有什么理性的，
0: 那我们就更应该跟着做坚决的斗争。老杨，我老实告诉你，我过去最怕看左派的文章，怕的就是蛮子的斗争斗争。我那个时候以为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更多的安静，可是我现在明白了，在敌人的面前如果停止了斗争，那就是停止了生命的活动，那就是等于灭亡。
3: 对呀，
0: 可是斗争需要策略，我还是劝你不要去吧。
1: 老杨，我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是不知道有危险，可是我既然答应了人家，那我就一定得去。
2: 浩，你还是跟我一块去送送思远吧。啊，
1: 我还是不去了吧，人去多了不方便啊。
0: 老杨，
1: 啊，好，还是你送送吧。啊，
0: 你叫思远好好当心自己啊。
2: 哎，
0: 叫他那毛里毛糙的脾气一定得改一改了啊。
2: 哎，
0: 哦，我这次刚给别的他，
2: 你出去讲演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你看最近接到那么多恐吓信。
0: 不要紧的，孟辉，放心吧。孟辉，你起来。

0: 小梅，
1: 嗯，
0: 你不要去了，你爸爸就要出去讲演，你陪着他去吧，啊，
1: 嗯。
2: 江师母，
3: 妈，
2: 哟，你们都变了样了。你们怎么个走法啊？路上好走吗？
1: 一路一路都有人接送的，没问题。
2: 哦，那就好。
4: 那边的情形跟这儿完全不同，您放心好了。
2: 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才回来呢？这仗也不知道哪一天才打完呢。
4: 不会很久的，妈，你一定要有信心。
1: 其实我们一到那边就没事了，倒是担心你们留在这儿的人。江先生要特别当心才好。
2: 是啊，他接到了恐吓信，今天晚上还要去讲演，真叫人担心。
5: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这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就像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所说的，是一个转折点。虽说我们现在还是被黑暗所包围着，但是东方已经透红，太阳就要升出来了。
2: 路上要小心啊。
3: 嗯。

0: 是哦。嗯。爸爸给你的笔。
1: 确信，一个新的局面将要出现在中国，将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是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的局面。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站起来吧！让我们来共同参加这个惊天动地的伟大的事业吧！小梅啊，我今天讲怎么样？
0: 真好，大家都挺兴奋的。
1: 哦，
0: 您累了，爸爸，咱们动车吧。
1: 不不不，走走走啊，来辆红色浴池吧啊，要好点哦。现在思远他们该上船了吧？
0: 哎，一定上了。
1: 嗯。走了。哎，小梅，你猜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0: 嗯，
1: 哦，就是一个瞎子忽然睁开了眼睛，看见大陆就在面前了。懂吧？啊，山那边好地方，一片稻子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没人为你当牛羊，那里满是糖，闹饥荒，山那边。
2: 对不起，小妹，当心。

也不会白流的，只有一条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记着，可你得留着，不能去，我不能没有你呀。好，坚强一点。 孩子都交给你了。

真可惜，我不能够去了。可我真想去看看。

别难过了，当心自己的身体，为着将来，为着你的孩子们，要想得开。

0: 有好好磨下去的。我现在明白了，活着是为着什么。
1: 对，忍着点吧，这局面快了。

0: 们盼望的好日子，现在真的来了。不久，思远、万芳他们也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快快活活地劳动着。我在学校里教书，思远分配在铁路上工作，思秀还是当他的护士。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可是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又在朝鲜发动了战争，火烧到了我们大门口。为了和平，为了正义，为了祖国，我们多少英勇的青年男女走上了战场。
1: 思远，
2: 怎么样？
1: 看样子我不能去了，这儿工作需要，组织上没批准。你呢？
2: 我决定去，你同意吧？
1: 我还拉你后腿啊。
2: 能不能给组织提个意见，一起去多好。
1: 你跟你母亲谈了没有？我来晚了，我小妹。咦，我一来你们怎么不说话了？来坐。你们要到朝鲜去了吧？我也要去报名的，这一来家里只剩下妈一个人了。你完全决定了？我是护士，前方比后方更需要我。我觉得二哥是可以留下的。
2: 谁去石榴那还用讨论？
1: 我知道你早晚得去，我相信妈也会这样想的。可妈没想到我也会离开她，我不能像你那样事先不声不响，到时候说走就走，那太叫妈伤心了。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妈说，说早了让他白白的多难受几天。
2: 既然早晚得说，我们回家就跟妈谈。
1: 谈？这怎么谈呢？
2: 走吧，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3: 妈。
2: 妈。
3: 江师傅，
4: 您下课了。
3: 你们来看，戒指。
2: 妈。哪儿来的？

0: 30年前的老东西，这是我订婚的时候你们爸爸送给我的。解放前最困难那几年，我把什么首饰都变卖了，就这个戒指怎么也舍不得。现在我想把它捐献了。
1: 这太好了，

0: 哥，
1: 大哥，
0: 思源，小妹，
1: 我终于看见你了，我的孩子，这么些年你在哪儿啊？
0: 话说起来可长了，妈。自从美国军舰把我们运往东北打内战，死心眼我们就起了义，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听到爸爸被害的消息，真想给家里写个信，可是那个时候邮政又不通。去年参加解放大西南，我又受了重伤，不久前才出医院。我心里想，要是见不到你，我干脆就不写信了。
1: 好，你回来了就好了。你站着，快让我看看，让我好好看看你。你长高了，长结实了，瞧你这神气，你不像是我的孩子。不，你还是我的孩子。子清，这么些年我怎么想能有这么一天的。这是万芳，他们俩就快结婚了。子清，你还没吃饭吧？我先去弄点现成的来啊，明天我再烧两样拿手好菜来给你吃吃。
2: 你看妈高兴的，我长这么大就没看到她这么快活过。
3: 我知道妈多想你。
0: 大哥，哎，你这会能在家待多久？
4: 我明天就走。
3: 怎么那么急呀？
4: 这一次我是为了看妈才特别请假回来的，我参加了志愿军，马上要出国，所以非赶快回部队不可。
0: 你要去朝鲜？
4: 怎么了？你好像不赞成似的。
2: 哦，当然赞成。我还没跟你说，我也要去朝鲜，我们一起去。
4: 好啊。

0: 知道，做母亲的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战场。
1: 是军人，我知道你的责任，可就一件事决定不了，你说我是不是该把思远也送走呢？也许我不该这么想，我在学校里看见我的学生都觉得惭愧，觉得我的心事见不得人，可我一想到你跟思远都得上前线，我的心就一个劲儿往下沉。
0: 妈，你是吃过苦的，比谁都懂得多。

0: 这些日子，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担惊受怕的过了大半辈子，总以为解放了就太平了。没想到，美国鬼子又发动了战争。思清是军人，他就要到最前线去。思远，你，
1: 妈，我。
0: 你要去朝鲜，可又怕我难受，是不是？

0: 在这种时候，我知道我应该留在你身边。
1: 不，好孩子，你去吧。你知道吗？我一直为你们骄傲，因为真正把你们培养起来的是党。
0: 妈，
1: 去吧，我的好孩子，去吧。
2: 哎，小妹，怎么了你？
1: 小妹，你不舒服了？啊？四秀，难道你小妹是不是也要去朝鲜？
0: 是的，妈。

0: 原谅我，小梅。
1: 我只想着自己，没有替你想。
2: 妈，我不走了。
1: 你从小在我身边，没走远过，我离不开你。可是我懂得你的心，我没有权利挡着你的进步。你也去吧，
2: 妈。
1: 好好去吧，自个儿小心身体。
3: 我知道，妈，你放心。
1: 思秀怎么还不来？
3: 兰芳，请你多照顾一下妈，别让她太累了。
1: 我不累，我还不老，我也要努力去做的。
4: 思秀，妈，我不走了。
5: 好，我好容易才把她说服了，她的工作岗位决定调军医大学，这样她在上海也可以替前线工作。
1: 杨部长，党对我太周到了。走吧，
3: 好，
1: 该上车了。
3: 杨部长，小妹，万芳，
4: 等你立功的喜报，
1: 等你胜利的回来。
3: 好，妈，我走了。
1: 我的两个孩子都立了功回来了。经过多少次战争，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现在我们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我们要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党跟我们的政府，还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跟我们在一起。

通鉴通，果蔬通鉴，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鉴通果蔬通鉴，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再见。
1: 李英，
2: 你跑来的？
1: 我怕赶不上了。
2: 我还以为你礼拜天比较空呢。
1: 不，往往在别人可以痛痛快快玩的时候，我最忙。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2: 会开完了，医院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呢。
1: 信寄到医院就行了。
2: 这是我的住址。
1: 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3: 我地铁。

0: 力并转平胸，兄等商量的事已蒙上封批准，情况紧迫，忘记者妥为准备，相机行事，
1: 知名不惧。
2: 拿来我看看。
3: 别拿，别拿，别拿，别拿，别拿走啊！
2: 什么叫知名不惧呀？
4: 什么叫没有知名不惧的？
5: 哎，有问题看看，
6: 去哪里？
7: 有问题看看，
5: 有问题你看看。
8: 小饭店，你说说，
9: 什么叫知名不惧啊？
10: 对，这里边有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10: 为什么不写自己的名字呢？
2: 老师说过，不写名字是不对的。走吧，走吧。
11: 别走，别走，别走，
12: 听我说嘛，你们听我说嘛。
13: 等一等，等一等。
10: 肯定的，这里边啊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14: 小朋友，什么事啊？
2: 是不是我们简单
15: 写对
14: 不起？啊，我看看。哎呀，这封信有问题。
2: 什么问题？
10: 什么问题？
14: 哎，小朋友，赶快把信交给警察叔叔去。
16: 好。
14: 局长在吗？在。
17: 大司令，
18: 哎，啊，啊，那好吧，哎。

0: 找我老姑。
1: 来来来，先看这个。这封信是一个少先队员在交接处门口捡到的，里边有问题，要马上进行侦查。
0: 老顾，这封信是不是和咱们那天看的材料有关系啊？
1: 嗯，局长指示了，一定要在国庆节前破案。你再仔细看看，小雨。

0: 上面有脚印儿，丢了有些时候了，他得随便丢了，丢了也不找回去。你看，字写的很坏，可是文辞很通顺呢。
1: 哎，老顾。
0: 看起来这是两个人的合作。对。小月，你看这件案子找谁一块搞好？局长说了，助手他让我自己决定。小周不够沉着，老张和吴德富手里都有案子，徐俊定刚好，你看还有谁比较合适？
1: 没有了。

再想一想。有，我还以为你正准那里休假，我怕你不乐意。来来，我已经初步了解情况。这两个人都是汽车司机，这个姓张的是交际处的，这个姓平的

0: 是文化局的。
1: 那师傅，我又想出几个生意窍门来了。
2: 好啊，
1: 明儿个游园你出车吗？
2: 去啊，
1: 我有话和你说啊。小伙子，国庆节那天我正式领你去拜见老丈人和丈母娘去，怎么样？好嘞。

是

0: 赵小慧，我送你回去，接我们出点事儿路。
1: 快上车吧，这可不能集体主义。
0: 哎，我送你们大家，上车吧。
2: 啊，好了，我上车，上车。
1: 哎，你怎么了？
2: 我就到家了，
1: 得了吧，就算你陪着我们好了。

0: 哎呀，过了，
1: 还过了，过了，过了，快点，过了，停车。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你怎么不开车？
4: 太早。
6: 李小海，哎，你在这干什么呢？
0: 这是谁？
4: 我们局里的司机何占彪。
0: 你不是说要找个时间跟我谈谈吗？
4: 啊，
0: 谈什么？

0: 你说。
1: 小慧，国庆节晚上你有空吗？
2: 我想。
1: 你笑什么？
0: 你猜猜看。
1: 我猜不着。你说嘛。你说呀。
0: 回头告诉你。
1: 小慧，你现在说。小慧，礼拜天晚上在人民广场等你啊。

0: 王威好，王威好，我来计算时间了，你在哪去？
1: 我去打表

0: 小淘气儿，小淘气儿，
1: 妈，
2: 怎么？
0: 你看小淘气儿又把表给拿走了，
1: 你别摔着啊！
0: 小淘气儿，爸爸回来不揍你，小心点，小心点，你别跑，拿回来。
3: 你骗人！
4: 拿给我，拿给我！
1: 别想，别想！预备，
0: 小淘气儿，快把表拿回来，拿回来！吃早饭啦！
5: 谁在外边？
0: 爸爸，
6: 张大叔您早。
7: 你早。
2: 张大叔，怎么一早就要喝酒啊？
7: 不，这是给……
0: 妈，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吗？
7: 错了，二姑娘。这是庆祝你爹5万公里安全行车，怕郭天杰有事没工夫买去。嚯，真漂亮！赵小辉同志，敢跟你爹挑战吗？啊？
0: 我们厂完成任务125%，
8: 等真的做到才算数。
7: 好吧，吃吧，吃完还要出车。
0: 到哪儿去？
7: 工厂里招待国青代表游园。
8: 哎，你问这干什么？
7: 来吧，吃吧。你走。
9: 老张，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上回我托你的事儿跟你们科长说了没？
7: 哎呦，
9: 你看我忘了跟你提了。赵师傅，听说国庆节来了几个代表团呢、啊？交际处司机叫天人吗？
8: 我没听说。啊，
7: 你吃饭吧，我不打搅你们了。
8: 快吃点吧。
7: 不了不了，
0: 吃了再走吧。
7: 回见。
0: 哎，
8: 回见啊。
0: 这人是干什么的？
8: 文化局开除的司机。快点吧，快点。
2: 刚蒸好的馒头，张大叔吃一个。
7: 好。
8: 哎，

0: 小淘气呢？怎么一大早就出去了？哎，上个礼拜我买了一个咱们中国造的马匹表，那走的真准啊！
1: 爸爸，
0: 哎，哪去了？

0: 爸爸在这儿。
1: 你们呢？

0: 小顾，今儿一早，张大力又到张远成家里去了，待了半天才出来。
1: 平海去了没有？
0: 没有。可是昨个晚上，他跟张大力还在一起呢。我说老顾，日子都这么紧了，为了保险起见，我看干脆
1: 怎么想抓人，他还要我们干什么？市委问起这件案子，我先到局长那儿去汇报。待会儿代表团的游园会，这几个司机都去，好好注意一下啊。你先走吧。
0: 好。
1: 很重要啊，这个游园会。

0: 赵师傅，这边看完了，咱们到那边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上海，
1: 去吗？
0: 走
2: 走
0: 走
2: 走走
0: 走，咱们那边去。
3: 好，
4: 走到那看看。
3: 跟过去，
4: 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看这是怎么办呢？
6: 是考虑考虑啊。我看先这样吧。啊，
0: 好吧，
6: 我睡回去啊。
0: 好，
7: 出
0: 喝，你们倒舒服啊。
7: 来玩吧。
0: 啊，我困得很了。
7: 睡你又犯了大力士。
0: 可不
7: 睡去吧。
0: 啊，给我玩啊。
7: 哎，这我们的
0: 不是拿出来。
8: 哦哦，
9: 如果每个司机都能省油，一家人都跑一个字儿，那么全市的汽车，
10: 我看呢，哼，还是学习赵师傅搞50000公里安全行车好。哎，赵师傅。
0: 啊，赵师傅来了。
10: 赵师傅，表演完了？
0: 表演挺好。
11: 还没有。
10: 怎么样，表演的不错吧？
11: 嗯。
9: 嗯。你看呢，这是我每一次啊出车用油的记录。这些个，
0: 赵师傅，这是您用油的记录。
11: 我
0: 啊，
9: 我每一次啊都记下来了，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0: 哎，你们怎么不去看表演呢？
10: 怎么样，何师傅？
0: 好极了。
9: 哎，你们看什么？还是你那套省油窍门啊？啊？
10: 这个办法倒有些道理啊，
9: 可就是不能省油，
0: 啊？
9: 哎，不信咱们试一试，
11: 要显出真本事，小伙子。
9: 赵师傅，赵师傅，咱们洗车是一样，换着开好不好？
10: 好啊，
0: 好啊，好啊，
10: 这个主意倒是真好啊。
0: 好，
10: 好，
0: 哎，节目开始了，哎，
10: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赵师傅，您在这儿呢。又折腾车子啊。真是车子比老婆还亲呢。哎，我说赵师傅，50,000公里安全行车快完成了吧？真行啊，赶明儿您给我讲讲安全行车。

0: 你给他敲门好不好啊？
1: 郑富良，快来呀！
2: 哎，来喽！
0: 哎，小伙子，这回可看你的了啊！哎，平海，用事实来说服他们。
2: 完了完了啊！
3: 别走了，走了走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哎，走。
4: 张师傅，换车了啊！
5: 快点，来来来，
6: 停一下。没事没事。

0: 工长岭，
1: 工长岭，
0: 工长岭，
1: 哦，
0: 这是非常险要的地方，古时候打仗人们都争夺这个地方。

0: 这儿怎么搞的？谁的车子？我的车子。是我开的。怎么了？你开别人的车子？
1: 主任，他们是为了搞省油换车开的。
0: 哎，屁股翻了吧？真是乱弹琴。天海，你回去好好反省。怎么搞的？幸好没出事啊，要不就糟了。都是少数民族代表啊，很多又是头一次来。
2: 是啊，今年国庆节，光藏族代表就有好几十个呀，
0: 连观礼台都加大了嘛。你看，人民广场都布置满了，今年可真热闹啊。哎，老天。昨天我听了一个报告，谈到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的问题。
3: 嗯，

0: 你看，圆管爆了。
1: 好，
2: 走吧。
0: 是小刀拉的，不像自己爆的。这个羊角螺丝一定也是临时松下的，这明明是破坏嘛。
1: 胡金同志，游园的时候都有谁到过停车的地方？
0: 就是张大力、周国良还有赵建成，就这三个司机。
1: 张大力，
0: 你看见那谁在试坐车子？
2: 除了告诉我自己，那还有谁啊？
0: 张师傅，嗯，你不是在汽车里睡觉吗？
2: 可不，我迷迷糊糊啊，听着周国良跟谁讲话呢。我睁眼一看，赵师傅趴在汽车底下。
0: 你不会认错人吧？
2: 我看见赵师傅胳膊上那个刺花落到外头。
0: 刺花？
2: 啊，周师傅，你不会认错人？

0: 吧？
1: 不会的，不会啊。谁都知道赵师傅他胳膊上有个刺花。
2: 老张，他们都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
3: 我根本就没动过车子。
0: 是啊，他一直跟我们在一块儿看跳舞。
4: 怎么了？
0: 让坤南给吓懵了。
4: 吃吧吃吧。
2: 矛盾呐，真矛盾。丁小海自己开的车，他绝不会破坏车子去送死。张大力在停车场待了半天，哼，又说是睡觉。现在最有嫌疑的是赵建成，大家明明看到他修理车嘛，可是他自己呢就是不承认。
4: 不，有人看见他一直在看跳舞。
2: 那么到底是谁呢？
4: 哼，敌人没想到他帮我们理出个头绪。
2: 什么呢？
4: 这次破坏和那封信有密切联系，很可能是一个人搞的。你想，两件事都没离开汽车司机，这个不出面的敌人一定是他们的同伙。我们应该先从这几个人着手。

0: 妈，爸爸他不回来了。哎呀，你怎么把表给拆了？
1: 不用你管。
2: 那你把饭吃了再弄吧。
3: 大嫂子，老赵还没回来？
1: 没有啊。
0: 你们不是一块出车的吗？
1: 赵大帅，来来来，帮我上上去。帮我上、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帮我上上去。
3: 这会儿我没功夫。那边去，那边去，那边去。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今天我们赛跑，谁要跑第一，谁就领队打大旗。
0: 爸爸回来了。
3: 老赵，车子到底怎么了？行了行了，
2: 哎呀，你不吃饭呐？
0: 快吃饭吧。
1: 张大叔，出了什么事儿了？
3: 弟弟这车子油源出了事儿，是平小海开的
1: 啊。
3: 人倒没什么，就是车子出了的毛病了。
0: 他现在在哪儿？

0: 你这叫什么反省啊？啊，
1: 金主任，我一点也没想到。
0: 哦，怎么能没想到？啊，你以为这是随便逛公园闹着玩儿？万一要出了事儿啊，哼，这个政治影响有多大？啊，
1: 金主任，这个我明白。
0: 明白？嘿嘿，我看你一点也不明白。进来。
1: 金主任，您的笔记本掉在车上了。好啊，
0: 我正在到处找，
1: 我怕别人给捡了去。
0: 好，太好了。哎，你看谁做工作能像你那么马屁啊？你也应该有点警惕嘛。啊，
1: 好，主任，晚上用车吗？
0: 不用。
1: 好。

0: 谁呀？
1: 啊，跟着啊。哎，坐坐坐吧，坐。
0: 你是个青年团员嘛，更应当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嘛。啊，
2: 是的，金主任，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0: 你的检讨一点也不深刻。好了，回去重写一个吧。啊，
2: 不过金主任，
0: 还有什么不过的？难道这不是你的错误？去吧，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1: 片海同志，你等一等。金主任，让我跟他谈一谈。
0: 好吧。
1: 我听说是为了搞省油才跟赵叔换车开的。
3: 啊，
1: 你们两个想较量一下，让大伙儿都这么干，是不是？
3: 是啊。
1: 这么说，要是不搞省油这套，那就没这回事了。
3: 不，这跟搞省油可没关系。省油是为了响应团市委的号召。
0: 你还讲什么省油啊？瞧你这个主观，组织上能让你去搞省油吗？
1: 田海同志，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没有人说你搞省油找窍门不对。好了好了，不要难过了。车子发生故障，赵师傅也有一定责任。
3: 为什么？车子是我开的。
1: 赵师傅车子一向保养得很好，为什么一到你手里就出了毛病呢？
3: 我也搞不通。那冤枉是不容易报的。
1: 你到哪儿去？
3: 我去检查车子去，这里边有问题。
1: 你看是什么问题？
3: 恐怕这里边有人搞鬼。
0: 谁呀？
3: 我一定要弄清楚。
1: 你发现什么马上告诉我。
3: 好。哎，可是你……
1: 我叫顾群，
0: 他是公安局的，
1: 我们早就认识了啊。
0: 啊，找谁呀？啊，平小海，电话打到这儿。
3: 啊，我就是平小海啊。哦，小辉，我要紧的事不能来啊。
0: 啊？
1: 有事你就去吧。
3: 好，我就来啊，就来。顾琴同志，我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到。
1: 好。
4: 到底是什么事儿？说嘛！瞧你这样，有话不说，我走了。
3: 小慧，
4: 怎么了，小海？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一定帮助你。
3: 这件事情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4: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3: 不，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

0: 宋婷，这个人总是鬼鬼祟祟的。
1: 入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0: 没有。
1: 奇怪，那天他到我们家，要我爸爸给他介绍工作，他还提到代表团的事情。
0: 哦，这个人值得注意。
2: 表没了，表没了，
1: 小淘气儿，小淘
2: 表没了，表没了，你们那个没有？表哪去了？我就放在这里头了。圆圆，你帮我找找啊！
1: 什么事儿，小淘气儿？
2: 表丢了！
1: 哎呀，真糟糕！
3: 我们走了。
1: 你看你，
0: 小慧，出什么事儿了？
1: 小淘气把表给丢了。
0: 我走了啊。
1: 你到哪儿去？

只有一天，一天，那个家伙在哪儿呢？他在哪儿？

0: 哎，是我呀。啊
1: 啊，你说谁？白松亭啊。游园的时候他去了没有？
0: 没有去，可是他打听过，我看这个人有点不太对头。刚才在人民广场赵建成的小孩丢了只马蹄表，看样子就是他偷的。嗯，他跟我们那个司机还有来往呢。
1: 啊啊，好好好，你好好注意他们吧。白松亭，白松亭，他拿这个表干什么？
0: 老顾，有新情况。大概在10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了赵建成从张大利家出来，他手里啊提着一个花布包袱，里面放着一个圆东西，直径大概有3-4寸，那个样儿很奇怪。可是等他回到自己家里，那个东西就不见了，一定是转移了。老顾，走吧。
2: 等一等，等一等，咱们来全面研究一下。

0: 不许动。
1: 那个就要那个，抢着就得抢着。好，别撞死
0: 他。哎，小鬼，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出去玩去，出去玩去，走走走走走。小鬼，你不听话是吧？啊，听不听你啊？听不听？张师傅，
1: 好了，
0: 张师傅，张师傅，我给你介绍，这是我们交通科的顾同志。
2: 好，张师傅，里面坐吧。好好好。
1: 叔叔，叔叔，你是来找金鱼的吗？给您。
2: 不是的，我们是来找你爸爸。
1: 昨天晚上赵大爷还拿走两条了。
0: 赵大爷，谁呀？
2: 就是赵建成，赵师傅。
0: 哦，昨晚赵大爷干什么来了？
1: 昨天晚上赵大爷拿金鱼来了，后来他把金鱼、
2: 够了够了，里面坐吧。
0: 好，
2: 里面坐。
3: 好好好，
2: 里面请坐吧。
3: 啊，好
2: 好，哎，坐吧。啊，
3: 好好，坐坐。OK， 谢谢。
2: 坐下吧。
0: 不会，张师傅你很忙啊，一天到晚总没空。
3: 张师傅，我们想叫你领着去赵师傅那儿琢磨琢磨安全行车的窍门。
2: 好啊。
3: 哎呀，
2: 不行，昨儿油烟出了事儿，怕他不愿意谈。
3: 那就更该去了。五万公里安全行车不容易啊，咱们千万别让他泄气。
2: 是
0: 啊。张师傅，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吗？
3: 那倒是。
0: 那就走吧，去晚了碰不着他。
3: 好吧，走吧走吧。
2: 好，走走。
3: 这真好啊，前边就是主席台。
2: 可不，每年国庆啊，这就是我们的管理台。老高，顾同志他们想给你找一点安全行车的窍门啊。
4: 没什么窍门啊。
2: 坐坐坐坐坐。
4: 啊，
2: 赵师傅，原来要在国庆节完成五万公里安全行车，就差这么一点儿。
0: 你说平江海那个办法到底能不能省油呢？

0: 干什么？说。
1: 我要用虎口钳子，又要做飞机模型，明天在主席台前面放。
0: 我问你，昨晚上我怎么跟你说的？
1: 你们广场不让去。
0: 为什么不让去？
1: 丢了马蹄表。
0: 要是去了呢？
1: 罚站。
0: 好吧，站在这儿不许动。
2: 算了算了算了。
3: 顾同志，你不知道啊，现在这些小孩调皮捣蛋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了。学校讲什么启发诱导，我看不顶事。这要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打屁股。
1: 打人是错误，打屁股就更错误了。
3: 往后要总是这样，长大了准是个耍嘴皮子的，就像瓶胶海高省油

0: 竟是捅娄子的本事。
1: 赵师傅，你怎么这样说的？
0: 有缘，开车前他要好好检查一下就好了。
2: 赵师傅，不是临开车以前你检查过吗？
0: 谁说的？
1: 张师傅，你不是看见了吗？
2: 我，
0: 你看见我检查车子的？
2: 我
0: 好像是。
1: 你亲眼看见赵师傅的，你还听那贺周国良讲话吗？
0: 老张，你说些什么呀你？
2: 这怎么回事？我明明是看见你吧。
0: 简直是胡说八道嘛！
1: 张师傅，你不是看见赵师傅胳膊上的那个？
2: 什么？我看见你胳膊上那个刺花，
0: 就是这个。
2: 不一样。
3: 爸爸，这花是干嘛的？
0: 小孩，不要多嘴。
3: 那天那个叔叔胳膊上也有这么一个花。
2: 哦，哪个叔叔啊？
3: 就是丢表的时候跟我们一块玩的那个。
2: 哦。
1: 我们走吧。
4: 赵大爷，赵大爷，这给您的。
5: 昨天晚上你不是把金鱼缸砸了吗？我又给你送了一个。
4: 哎，
2: 怎么样，小鱼，又是一次教训吧？哼，
1: 我们一定要找出那个带花的人。
2: 昨天晚上平阳还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个叫白松亭的，是文化局被开除的司机，这个是很重要的线索。
1: 嗯。

0: 不对，简直不当回事儿，只是政治任务。哎，同志，给我那个锤子。
1: 有人找你
0: 啊。好，哈，好，请吧。你是来谈？哎呀呀，那边高了，这边低了，简直是乱弹琴。哈哈，真是没有办法，什么事情都得亲自动手。走吧，哈哈。为了把游园的事情搞清楚。我把我们这儿司机的档案全部都调来了，准备亲自审查。来，坐吧。

0: 金主任，怎么这份只有介绍信呢？
1: 你们怎么搞的啊？过了国庆节开科委会议，告诉你们科长我来参加，真是乱弹琴。你们呢真是应该好好检查检查。
0: 你们知道这个白松亭现在在哪儿吗？
1: 白松亭你知道他在哪儿吗？哦，对了，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有一次他来找过我，表示悔过，要求回来，后来我让他到劳动局登记去了。

0: 干什么干什么啊？
1: 去去去去！
2: 谁呀、啊？
3: 白松厅白是不是住在这儿吧？
1: 你们是哪儿的？
4: 交际处的。
1: 哦，
4: 刚从劳动局来。
1: 啊，里边坐吧。
4: 好。
1: 里边坐，里边坐。
4: 有道理。

0: 坐吧，哎，坐坐啊。哎，你怎么不沏茶？您贵姓啊？
1: 我姓顾。
0: 啊，有什么事吗？
1: 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等着要用司机。
0: 啊？什么时候用啊？
1: 就这几天呢。
0: 哎，师傅啊，您开车有多少年了？
2: 同志，不是我夸口啊，20年老开车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
1: 可不就是为了这个才来找你吗？
2: 咱是18岁就开车，先在天津，你喝茶，后到北平，北京啊，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又到上海。
1: 白爽啊，你能不能把这些都写下来啊？
2: 要写呀、啊、
1: 我想马上请这个同志带回去，今天就可以决定了。
2: 好。

0: 你找热的。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烫着了没有？
2: 没什么没什么。
0: 白叔，你有照片吗？
1: 有有有。已经拍了两年了，
0: 请。
3: 不是这个叔叔。
0: 来。
1: 看样子他们是几等人用啊！那个姓顾的说，回头就来通州。
4: 嗯，你要沉着。沉着点啊！
1: 哎，下步该怎么走？国庆节有什么干的吗？

0: 现在你可以明白咱们为什么要拿小孩这个表了。
1: 哼，国庆十点钟，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举行庆祝会的时候，城里就要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国庆十点钟来一个爆炸，
0: 就这么一颗小炸弹呢，它的威力可以炸毁三层楼。那除非把它搁在主席台上。你把共产党看得太笨了吧，老兄。这不是前两年了，我们搞破坏是要让人家知道共产党站不稳。哼，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政治影响。政治影响你懂吗？
2: 我懂啊。
0: 你不懂，要不你就不会被开除了。

0: 哎，老板说了，事情成了有奖啊，啊，
1: 那就行了。你拿走了？
0: 马上就用它。这几天你要特别加小心。
1: 好。哎，今天早上平原海来找过你啊。
0: 哦。
1: 到现在公安局怎么还不给他抓起来？
0: 不斩草除根，早晚是个祸害。
2: 开门呐！

0: 谁呀？
1: 交际处的。
2: 啊，顾同志，里边坐，里边坐。
1: 白叔，怕你等啊，我赶快来找你。你的事儿啊，我给你办妥了。
2: 啊，谢谢你啊。
1: 吃过饭了吧？
2: 吃过了。
3: 里边坐吧。
1: 好。你没出去啊？
2: 啊，这儿坐，这儿坐。
1: 你的履历啊，我们科长看了，觉得很合适，叫我送张表格给你填。

0: 恭喜你啊，找到职业了。
1: 哎，
2: 老何，
1: 你看我怎么写好？
2: 哎，坐会儿。
1: 好。啊，
3: 交际处的顾同志，何师傅
2: 啊，
3: 也是我们同行，在文化局工作。
0: 哦，何师傅，坐，
3: 坐吧。我什么时候上班呢？
2: 哎，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
3: 啊。
2: 要不还不忙着填表呢？
3: 啊，
2: 照说得过了国庆啊，可是这两天呢，那人手实在不够，几个司机技术不好啊，还有点小问题儿。
0: 我不是早说过吗，老白啊，只要劳动局一登记，那是准保有工作
2: 啊。
3: 老何，你替我写好不好？
0: 来，李磊，
2: 李磊。

0: 哎，要火吗？这要。
1: 谢谢啊，白叔，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吧。
0: 好，
1: 表格填好了，回你送去。
0: 哎，
1: 啊，
0: 哎，
1: 我走了。
0: 啊。
1: 哎，
0: 嗯，
1: 说不定今儿下午晚，明儿一早我就来找你啊，务必在家里等啊。
0: 好嘞，
1: 啊。
2: 回见，
1: 回见，回见。

0: 把这个表交给小桃杏儿啊，就说叔叔把表给找回来。
1: 好。

0: 老何，
1: 啊，
0: 你，我走过加油站，看你的车，我就坐进来了。回局里去吗？
1: 啊，不，我到东郊八里铺送封信。
0: 哎，正好我也没事儿。
1: 好吧。
2: 大叔，爸爸，叔叔给表找回来了。
1: 啊。以后可不许再动了啊。

0: 皮皮海。
1: 他妈的！小慧，小慧，
0: 你们到哪儿去？
1: 东郊八里铺。
0: 怎么那么远的地方？
1: 有要紧事，我。
0: 什么要紧事？
1: 和尚有请。

0: 同志，同志啊，车子坏了，老贾给开一开，我到车站旁边车行去一下啊。
1: 哎，好吧。谁知道呢？你看，我心里也直嘀咕，他干嘛把车开到这儿来呢？到现在也没回来。瞧，就从这儿走的。

0: 他一定是坐火车跑了。
1: 哎，你看这好像有人走过。

0: 老顾，有一辆卡车在这猛然间停过。
1: 看起来他回城里去了。
0: 他回城干什么？
1: 是啊，问题就在这
2: 儿。哎，你听我说，东西放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了，把它带来，不要忘了啊。明天早晨头趟车。
1: 啊？几点钟上火车站？
2: 哦，
1: 你不上那儿来了？

0: 借活。哎，你呢？好好干吧，老兄，以后这儿的工作要靠你了。
1: 哎，你到哪儿去啊？
0: 老板叫我到别地儿去一趟。
1: 什么地方？
0: 这个你不要知道。
1: 哎，那你走之后我怎么办呢？
0: 你慌什么？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我已经把他们调到别地儿去了。
1: 啊，
0: 他们一定还以为我会在这儿呢。过两天会有人找你啊
1: 啊！
0: 东西带来了吗？这里边有你要用的东西。好了，再见吧。
1: 再见。
0: 再见了啊，别动。

0: 报告沈心源，我都承认那封信是我抄的。
1: 谁写的？
0: 报告沈心源。那是何振彪，是他叫我写的。
1: 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0: 何振彪说搞掉张达利，我就能够进交接处工作。
1: 那为什么又写上平小海的名字呢？
0: 平小海总跟我们为难，何占彪说平小海这两天在注意我们，最好把他也带进去。
1: 好，就为了这个。
0: 报告沈心源，这都是何振彪他的主意啊。
1: 对，把你们的破案活动全说出来吧。你拿的那个马蹄表呢？

0: 不知道。
1: 你们拿那个表干什么用？
0: 爆炸！爆炸！
1: 爆炸哪儿？
0: 10点钟。不知道，沈轩，我真的不知道。

0: 10点钟。
1: 我去拿表去。小大庆，小大庆，小大庆，小大庆，小大庆。
2: 石议员，我全说了，
3: 就是这些了吗？
4: 范振彪，你在特务训练班的摄影课不坏吧？
3: 啊？
4: 游园回来，金主任丢了笔记本，后来你又交还给他，这当中你干了些什么？
2: 没干什么。
4: 这是什么？
5: 金主任，请你核对一下。
2: 是的，我拍了照，我不隐瞒。
4: 政府的政策，你是知道的。说吧，你潜入大陆打算怎么进行破坏？
2: 石议员，破坏？没有。
4: 游园会的汽车怎么破坏的？我问你。
2: 我不明白。把袖子卷起来。那个。这是什么？年轻的时候闹着玩呢。
4: 虽然你会化妆啊，可是你怎么也逃不了群众的眼睛。
2: 对，
4: 说吧，你拿那个马蹄表想破坏什么？
2: 好，我说，我全说。马蹄表是白松亭拿的，他失业很久了，生活很困难，想找几个零钱花。
4: 你很会做戏啊，何占彪。可是后来你又干了些什么呢？那个马蹄表现在在哪儿？
1: 到了，怎么还不开始啊？
4: 快了，快了。
6: 嫂嫂，还有15分钟了。
7: 15分钟，16分钟，1、2、3、4。
4: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说不说？
2: 我没有什么说的。
7: 12、13、14、15、16、17、18。
1: 要开始了，要开始了！
6: 别喊了，就要放礼炮了。

0: 什么那么慢呢？倒着播吧。
1: 哎，别动，别动。
0: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五秒钟。
2: 我没见过什么表，我也没什么报账。

0: 什么？
1: 干什么？站开！站开！
0: 吓唬的是你自己。
2: 哼，我们早就调换了。

0: 你曾经说过，当别人最闲的时候，你最忙。
1: 可是今天我们可以跟大伙儿一样的痛痛快快的玩一。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

0: 来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

0: 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

0: 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文鸟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宇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说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1: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1: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1: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1: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1: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1: 哎行，你咋说咋是、哎。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的。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3: 哎，
2: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3: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3: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5: 你跟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4: 领导，我先替他。

0: 他收下了。
1: 哎，
2: 这不挺好吗？
0: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好，
2: 好好休息。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0: 最后一张。
2: 好好好，来一张。
0: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1: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1: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轰走！行。
1: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1: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1: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1: 郝科长，
0: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那小聪明干什么？
1: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0: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1: 啊？
0: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1: 哦，
0: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的，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的，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1: 是是，
2: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2: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2: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3: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2: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3: 我真没问题呀。
2: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3: 哎呦，
1: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2: 哎嘿，漂亮。哎呀，铁牛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3: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2: 来，再借我用一下。
3: 你不是给我的吗？
2: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
2: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2: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2: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5: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 我这里呢没有你。

0: 排了个节目，叫《哎呀妈呀》。就这节目呢，孝老敬亲的题材，特别好。但是不能我一人演呢，得有一个演我妈的。这个剧组啊，给我找了个演员，说今天上这儿排练来。是谁没告诉我，但是跟我说了，一上场大家伙准认识他。干脆我把他叫上来，让大家伙瞧瞧，好不好？妈，哎，不准瞎答应啊！妈，
1: 来喽！
0: 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1: 儿子，
0: 这不是杜宁林老师、娄乃明导演吗？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上这儿干嘛来了？
1: 给你当妈。
0: 啊，这还超我完成一个啊！我这是绝代双妈呀！啊，就需要一个。您上来俩人，这怎么办呢？
1: 好办呐！啊，我来演。
0: 您来演。
1: 凭什么？不，我也挺喜欢这相声大联欢这节目的。哦，你让我来演。
0: 就没事，大大方方说出来啊！这心意我理解，都愿意表演，是不是？那这样吧，当着大家伙的面比一比哦，谁水平高，谁演我妈哦？
1: 怎么样？比，当然是我了。
0: 您水平高，
1: 我跟你说啊，
0: 怎么？
1: 我是国家一级演员，我跟你说，我演了那么多电视剧，我从30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家当妈。
0: 对，没错。看过您不少作品，国家一级演员，这演员最高职称了。
1: 就是，
0: 那我就跟您演了。嗯，妈，
1: 哎，儿子，哎，
4: 什么呀，什么呀，啊，什么呀？你没见过一级呀？谁不是一级呀？
0: 哇，您也是一级演员？
4: 我是一级导演。哦，你别看他。30岁就开始演妈，
0: 您怎么样呢？
4: 我从20多岁就开始导演演妈的人。
0: 哦、这些个妈都是您导出来的？
4: 都是我导出来的。
1: 哦、你
4: 问他呀？
1: 没错，娄导演。
0: 那这么说就对不起了，杜阿姨，那我得跟您演了。哎，娘。
4: 哎，儿子。
0: 我跟你。哎，怎么意思？
1: 我告诉你啊，我演戏演得好。
0: 您演得好，
1: 我是专业的。
0: 知道您是专业的，
1: 我得过中国话剧金狮奖。
0: 金狮奖这可了不起，话剧最高奖。那、我得还得跟您演呢，妈咪。哎，儿子跟您演。
4: 不要跟什么人都叫妈咪。过来过来过来，
0: 他演得好。
4: 不是金狮奖，你那意思是我没得过呗？
0: 您也得过金狮奖？
4: 这当然了。哦，你再问问他、他得过中国曹禺戏剧奖吗？你问问他。
0: 曹禺戏剧奖您得过吗？
4: 哎，没得过曹禺奖的都这么愣，
0: 是吧？这我可知道啊。曹禺戏剧奖这奖可大了去了。
4: 那当然，
0: 光听说过，现在那奖杯什么样我都没见过啊。赶明儿母亲啊，咱俩
4: 母亲了，这就
0: 抱着这奖杯一块合影。
4: 合影还没
0: 怎么打上？
1: 干嘛呢你？啊，我跟你说，我除了演戏啊，我还会朗诵。我跟你说，50岁的时候我就得过 CCTV 第一届朗诵大赛银奖。哇，哟，
0: 对，我没说跟他演呢，还得跟您呢。
1: 就是啊，
0: 额娘，
1: 儿子，
4: 啊，就这路儿子没法要你。啊，
0: 这
4: 你
0: 过来过来，
4: 我跟你说一点秘密。
0: 什么秘密？
4: 我虽然没得过那个 CCTV 朗诵的银奖啊，可我呢曾经在央视，主持过一些小栏目。
0: 嗨，您也就主持一些小栏目是吧？什么栏目啊？
4: 实话实说，
0: 不是，这可不小栏目了，这个啊，有机会您带我。

0: 上上那个、哎、啊，
1: 对了，
0: 母后大人，
1: 嘿，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2: 过来，
0: 还得跟你
2: 过来，
0: 急了
2: 我啊！我告诉你啊，我可以找投资商，不是想进军影视吗？啊、找投资商给你包装一下，给你写个剧本是吧？给你拍个
0: 量身打造一部
2: 电视剧，
0: 太好了、哎！
2: 你记得我以前拍那戏吗？
0: 记得呀，《露露女人和井》。
2: 对，我准备给你拍一部电视剧叫啊。相声男人和狗、哎、
1: 这不错
0: 这是什么马戏团的故事、啊、这是
1: 我
0: 什么戏这叫
1: 对、啊、这回你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这就拿我开心的这
1: 是你看过我导的那出闲人马大姐吗、
0: 啊、看过呀家喻户晓啊
1: 我为你量身打造了一部
0: 哦也打造一部嗯叫什么
1: 叫盲人李大哥
0: 我演这什么都瞧不见，这个
1: 我不是就那盲的，特别盲的，盲的的人，
2: 这是什么呀？你好，
1: 不是你演戏机会多。
0: 行了，行了，再停。这事儿我做不了主，这样我给导演打个电话。导演说了，让二位谁演就谁演，
2: 行，
0: 好不好？
2: 行，没问题。
0: 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喂，导演，啊，我们这演员都聚齐了，可热情了，都快打起来了啊！那个啊。没有儿子这角色了，那不行啊！这个哎呀妈呀，没有儿子您怎么演？也不叫哎呀妈呀了，改两宫皇太后了。那我这就剩太监了。行吧。
1: 哟，怎么还难过了？
2: 啊
1: 怎么还难过了？
2: 伤心了，导演怎么说的呀？
1: 导演定了没有？
0: 导演同意了。
1: 啊，同意谁？
2: 谁演呢？
1: 谁？
0: 你们俩人一块演，
2: 哎呀，
1: 俩妈呀，
2: 俩妈呀，
0: 不演妈了
2: 啊？那演什么呀？
0: 两宫皇太后了。
1: 哎呦，
2: 皇太后啊！
1: 啊，
2: 哎，那你演什么呀？
1: 哎，对了，
0: 我呀，
1: 啊，
0: 太后吉祥，
1: 太监呐。

0: 现在的伟大，校园已经不在它原来的地理位置。当年，在老北大，蔡元培要求校园里要多传出音乐会的声响。
1: 像蔡元培先生，包括萧友梅去德国留学过的，他们太感觉这德国人的生活太棒了。
2: 他们崇尚音乐会，这就是很新鲜的事情，新文化，也可以说是，有知识的、有文化的人，会慢慢会新范儿。
0: 北大的音乐会由音乐研究会负责组织，演奏的曲目开始是一半国乐，一半西乐。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个音乐方面的博士萧友梅，到音乐研究会后，国乐节目又有所减少。
1: 是由于社会不断前进吧，可能国乐的东西大家听着更觉得太传统了，洋乐越进来越多，所以会觉得洋乐更好听，啊，国乐不够。
0: 后，北大音乐研究会改名为音乐传习所，从一面传习西洋音乐，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光大的宗旨中，只选取了跟西洋音乐紧贴的传习两个字，进入新机构的名称。明眼人不难看出，国乐与洋乐，哪个被认为更重要，和更有前途？
3: 中国人的当时的创作太少了，像熊佛西说的，拉来拉去就是那么几个烂调。
0: 此时，身为一个国乐领域的小字辈，往往因为是刘半农弟弟，才被多看两眼的小人物刘天华，该如何逆袭，才能实现他伟大的振兴国乐的梦想呢？

靠蔡元培支持，教导主任肖友梅力推，传习所成立了管弦乐队，机会又一次惠顾刘天华。乐队中的小号手出了状况，刘天华顶缺，成为乐队唯一的小号手。管乐演奏又一次帮了刘天华大忙。1923年5月，乐队在北大礼堂演奏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当西式交响曲的余音还未从人们的耳中散去，只见刚刚演奏完小号的那个乐手放下小号，拿起了琵琶。

琵琶曲汉宫秋月奏响，完美呈现，掌声雷动。可以中西合璧，又年轻有才，刘天华这三个字从那晚开始迅速变得知名。靠自己多年的12分的努力和付出，刘半农弟弟这个前缀在刘天华28岁时终于淡出了历史。

0: 当年的北京，天空旷达高远，城市宁静古朴。刘天华觉得这座古都与自己沉潜的性格越来越契合。天桥是古都的另一面，热情而生动。刘天华有空就会去天桥，这里民间艺人云集，是学习和借鉴的好地方。很多民间乐器的形制和演奏技法，后来都被刘天华吸收，用在他最钟爱的二胡曲的创作当中。
1: 你比如大雷，大幅度的滑音，仿生二胡上就不能老用打滑音。
2: 二胡上面，它的音域不会超过一个八度，而且演奏方法也是极其简单。啊，那么显然刘天华对此呢是非常的不满足。
0: 当自己在工作上站稳脚跟后，刘天华把二胡带上了音乐会的舞台。在北大的新派学子面前，这件连父亲这样的开明学人都不能接受的粗鄙乐器会遭遇什么？

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在音乐会上大受欢迎，人们惊讶于全中国人都认为简陋甚至粗鄙的胡琴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技巧，胡琴曲竟能传达如此丰富的情感。对二胡的赞美一时传遍校园。

0: 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后来呢，在北大设了二胡专业。
1: 蔡元培正式聘刘天华为二胡导师。接着，其他北京院校也陆续聘请刘天华，开始了二胡的教学。因为文人的青睐，二胡在被歧视的千百年后，在国乐领域获得了琵琶、古琴同样的地位。
2: 二胡

0: 真正的登上大雅之堂，乃至于今天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乐器，实际上就是从刘天华开始的。
1: 刘天华当年在北大演出时用过的这把二胡，应该算是中国近现代国乐的图腾。刘天华一定是在他身上获得了巨大的信心，他既然可以让二胡完成千年骑士的反转，也可以让在西风东渐中被认定落后的国乐先进。

0: 为进一步改良国乐，刘天华又开始苦学西洋乐器。
1: 他就是很有远见的，以我为主，兼学别样。
0: 刘天华一直认为，西洋乐器中最完美的拉弦乐器，且抒情性又最接近于二胡的，是小提琴。
2: 拜了一个名师，这个名师应该说，在当时中国，不会有第二个比他水平更高的人，他叫托诺夫，他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
0: 自开始重学小提琴，故乡灶台边苦学民乐的一幕在北京重演。而此时的刘天华已经30岁，小提琴生一天6-7个小时，甚至10来个小时的在刘天华的家里响起。3-4年时间里，这琴声几乎从未间断。
2: 北大各个高校闹欠薪是很有名的，但就为了坚持小提琴的专业的这课程，他是每周必须上课的，所以有时候举债去交学费。有一次实在债也没借到，就把一块很好的金表就当场送给老师作为学费。
0: 经过3-4年的苦练，刘天华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已经属于当时的中国一流。北大给刘天华发了3张聘书，小提琴导师聘书。
3: 其实他并不是想成为小提琴家，而是他想要借助西洋音乐中间最成熟的那些优秀的那些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国乐。
0: 刘天华通过研究借鉴小提琴，改进了二胡形制和二胡演奏技法。借助这样的改进，二胡具有了丰富的表现力，可以演奏几乎所有小提琴的曲目。
2: 二胡现在它的地位不亚于小提琴在西洋音乐中地位，那么我想这个是天华先生那个历史性的贡献。
0: 刘天华还花2年时间改良琵琶，他改良的琵琶因为装有活动品味，在音律上接近西洋乐器，制作演奏更科学更标准。1929年，为了配合京剧大师梅兰芳出国演出，刘天华用现代记谱法为梅兰芳的唱段译谱，这是中国近代戏曲史上第一次用五线谱记录戏曲音乐。
1: 要把梅兰芳的唱腔记录下来，那是很难的呀，对吧？那是很难的。
4: 他当时的记谱的方法是一边听一边以小提琴来模仿，模仿他的唱腔，因为小提琴他的这个音域比较宽嘛，
1: 没有一种追求，没有一种功力。一个是不想做，还有你想做未必能做到呀。
0: 这次的记谱及梅兰芳演出的成功，为刘天华的国乐改进之路拓展了方向。之后的一段时间，他系统地对照西乐方法记录研究民歌、说唱音乐、宗教音乐和戏曲音乐。
5: 从教育以及普及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0: 刘天华编写并出版了《二胡琵琶练习曲》，这是中国民乐史的创举。刘天华虽然没有留过洋，但他知道借鉴洋人的这个方法可以让民乐教学更系统规范，并方便传播和推广。
1: 今天的民族音乐就是作为现代教学、现代表演，那刘天华是第一。
0: 如果没有练习曲，演奏者学成的时间会延长，淘汰率也会增高。近百年前，在民乐越来越不被看好，学习民乐的人比学洋乐的人越来越少的时期，练习曲无疑为延续民乐的火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民乐演奏者有很多，民乐演出也很多，很难想象若近百年前没有刘天华借助现代教学方式吸引培养出了更多的学生，并让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难传承的音乐在最难以为继的时候后继有人，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1: 如果在当时没有他这么改变，也就没有人关注民族器乐的发展，也就没有人去投身于这个里边，那民乐就自生自灭，就下去了。
0: 而当年刘天华对国乐的改良可以说是腹背受敌，国乐被很多搞西洋音乐的人看不起，搞国乐的人很多就认为刘天华是投降派，甚至有人说他是卖国贼。
2: 一个人能够独立寒秋啊，坚持自己的美学追求、音乐主张。
0: 在传习所，钢琴教授杨仲子是刘天华的知音。这位留洋归来的教授，工科艺术双修，又有着深厚的国学底子。他的金石作品，当时与齐白石同享盛名。杨仲子经常与刘天华完成中西乐器的协奏，他理解、赞同、佩服并大力支持刘天华改进国乐的理想。他曾对刘天华说，蔡校长兼顾国乐，萧友梅先生甚顾国乐，唯有你视国乐如生命且竭力改进，也唯有你虽九死犹未悔。上世纪二十年代，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不断。有一年，北洋政府为了打仗，将教育费用削去大半不止，致使各校教师停发工资数月。屋漏逢雨，刘天华挚爱的幼女此时突然夭亡，而刘天华因常年学琴支付高昂的学费后毫无积蓄，以至于竟无钱下葬。
2: 杨仲子拿出一样东西，是他夫人结婚的手镯，黄金的纯金手镯，交给天华说，说拿去你先度过这段困难。天华先执意的不收，他当场掰断以后送给天华先生，啊，说这个手镯你看我拿回去没用，你马上就把它当了，啊。
0: 杨仲子对于刘天华的情感不单是出于个人关系，他曾说，举目四顾，天华常常孤生失群，囊张义军，世人却不知当今音乐之中西贯通，没有第二人。奉系军阀张作霖后来赶走了北洋军阀，在北平组织军政府，

0: 音乐有声分化为由，下令停办北大音乐传习所。刘天华一时陷入经济需要旁人接济的地步。丧礼失业，靠人接济度日，音乐有伤风化等等挫折打击着刘天华。二胡曲苦闷之欧成了他当时的心境写照。那个时间的北大校园里再没有了音乐声。北大音乐传习所解散之后，萧咏梅南下，说服已经是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在上海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仿德日制度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在北京，所幸奉系军阀很快失势，北大音乐传习所得以恢复，刘天华重新返校受聘。琵琶曲改进操是刘天华为心中永远的理想国乐改进计划所作。当时通过不懈努力，刘天华渐渐摆脱了单打独斗的局面，其改进国乐的方法和方向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国乐改进社正式成立，蔡元培拨款，刘天华被公推为主席。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中，刘天华说，国乐之在今日如沙里藏金，这淘练的责任非我辈莫属，所以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这两个字。
1: 为民族器乐吧找到了一个可以前进的一条道路，而且呢确实是我们后来整个民族器乐发展的道路，就是刘天华道路。

1930年，在北京饭店福来视听举行了一场中外名流参加的音乐会上，刘天华展示了国乐改进的成果，用西方人能听懂的语言诠释中国美学。现在这样的创作不足为奇，但近100年前，刘天华就已经开始了类似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探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当刘天华演奏完最后一曲时，欢呼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参加演出的西方音乐家最多返场3次，而刘天华谢幕和返场达9次之多。在场的德国东方文化史专家雷欣说，这是中国新乐的诞生，是中国音乐复兴的最优美的希望。1931年，刘天华创作了乐曲《光明行》，他期待国乐有更光明的前景，向主管教育的大学院提出申请，在北京建立一所与上海的国立音乐院有所不同的音乐院校，设立国乐系，改进国乐。该申请没有得到批复。1932年，在北京天桥采集民间音乐时，刘天华染上了猩红热，医治无效。7天后，刘天华

0: 中国现在有九大音乐学院或十大音乐学院之说，音乐学院普遍都设有民乐系。民族音乐教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越来越受重视，民乐演出也是层出不穷且花样繁星。在今日之中国，若从事国乐改良，属顺势而为，甚至已无从下手。而这份福德起源于自50年前的事前诸葛亮、刘天华及国乐改进社的先驱们。
1: 没有刘天华，可以说没有现代的中国民乐的存在，都有可能。
0: 一如一把二胡的转身，中国经过百年洗礼，摆脱了被歧视、被排挤、被淘汰的命运。但近百年前，当西方文明的强势与不容分说撞击的贫困的文明古国遍体鳞伤，多数人自信全无的时刻，一个人坚信不可能会变为可能。他选择站在阵痛的深处，势单力薄，要推迷茫的人、无望的人出黑暗，见光明。他举步维艰，但义无反顾，似螳臂挡车般不识时务。这个人的名字叫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我的娃娃，
3: 才是我们亲生的闺女。
4: 你不要把我的命就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换的。
5: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活动，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1: 国庆假期，我省交通重点工程建设全力推进。
0: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今天播出，金秋满目丰盈，处处果香袭人。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特色民俗展演、主题消费市集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全域文旅融合多点开花，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让大众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遍布我省的古城老城成了游客们打卡的热门。在运城新将城隍庙会热闹开锣，游客沉浸式逛小院，体验剪纸、木板年画等传统技艺。绛州蜀里，游客化身古代学子，感受科举文化。在进城皇城相府，上党八音会、阳城古书等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铿锵婉转的梆韵古调萦绕古堡街巷。晋中太古古城推出民俗主题活动，古装巡游、群众文艺展演等趣味十足。
2: 以实景演绎、群众文艺、民俗互动为载体，每日轮番上演特色节目。
1: 华灯初上，夜色阑珊，在大同东南驿历史文化街区，舞狮、舞戟、六兽高跷、丝绸朋克泡泡秀融入街巷，游客夜游古街，品味烟火。临汾市依托华门景区地标夜景，打造美食嘉年华，近百个摊位沿步道依次铺开，牛肉丸子面、曲沃羊汤、红铜薄糕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不少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
3: 假期前五天，日均营业额超20万，商户总营业额超100万，同时带动周边景区客流环比增长52%，酒店入住率提升35%，真正实现了美食搭台、经济唱戏、文旅融合。
1: 这个假期，忻州五台山景区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苔蘑、小米、金莲花等本土优质好物凭借绿色天然的品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采购。
4: 我从广东过来，也想带一些特产回去给家人啊朋友。苔蘑我觉得挺好吃的，也可以做成酱料，所以也想带一些回去给家里人。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聚焦休闲与趣味游园，打造多元场景。太原采薇庄园推出可观秋景、可品农味、可玩游乐、可享康养的一站式模式，老少皆宜。吕梁市柳林县孟门镇后冯家沟村解锁新玩法，游客互动参与古村巡游、院落寻宝、趣味问答，兑换特色美食与文创礼品。长治市湖关县欢乐太行谷以优美的环境、丰富的业态吸引游人前来游园度假，
5: 感觉挺好玩的。这儿的碗坨呀、芝麻饼呀、红枣都不错，风景也不错，建议大家也过来玩一玩。
1: 假日市场。

0: 活力满满，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朔州各大商场装扮一新，商户拿出国庆主题优惠活动和便民福利礼包，各类特色美食、休闲餐饮门店消费客流持续升温。阳泉举办惠民车展，130多款车型整齐亮相，新能源、燃油车型种类齐全，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实地看车、咨询对比，一站式挑选心仪车辆。
1: 秉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惠民利民、激活市场的宗旨，汇聚各大主流燃油、新能源汽车品牌，可充分满足市民多元化、高品质的购车出行需求，切实将政策红利与企业让利精准惠及广大市民。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市场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市场监管专项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常态化巡查、智慧化监管等举措，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
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的一家大型生活超市，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这里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0: 国庆期间消费集中，市场需求旺盛，临汾市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把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作为重点检查区域，逐一排查货物进货渠道、票据凭证、储存条件等，同时用食品快检设备开展现场抽检，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4: 持续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5: 日常运营中，每天会对全店商品进行一次质量巡检，散装熟食、冷鲜肉等品类安排专人每2小时核查一次储存温度，全方位保障在售食品新鲜合规。
0: 在朔州市平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走进商超，逐一摸排生活必需品库存情况，动态跟踪市场供应，现场校验称重计价设备。
6: 各类生活必需品的库存量比平时增加了30%以上，价格保持稳定，确保假期市民能够买到新鲜实惠的商品。
7: 加大节日市场巡查监管力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有序，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
0: 在五台山景区，饭店、超市、酒店统一张贴监管二维码，执法人员扫码就能查看商户资质备案、食品安全台账和日常自查记录等信息，监管更精准高效，
8: 干净整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价格的话比较实惠，量比较大。
9: 坚决快速反应、协同联动的工作原则，高效稳妥处置各类问题，并且每日下班前都会汇总巡查数据，梳理整治情况，推动市场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全面规范景区经营秩序。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在这个国庆假期里，我省多个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加速推进，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3: 是吉利高速交陈山隧道左线的施工现场，身后呢两台双臂凿岩台车呢正在进行钻孔作业，它的单孔成孔时间呢只有2分钟，比人工呢提升了5倍，这也为整个隧道贯通呢保证了时间。
0: 在吕梁吉利高速项目建设工地，各个施工点位一派繁忙，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交陈山隧道已提前15天顺利贯通。
11: 交陈山隧道是吉利高速3条特长隧道之一，它的贯通意味着整个全线1/4的控制性工程已败功课，项目搭建了隧道智能化监控平台，实现危岩智能预判、施工动态监测、隐患提前预警，隧道贯通实现零误差。
0: 交城山隧道全长3.8千米，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面对现场围岩破碎、涌水、渗水等复杂地质条件，施工方精准制定方案，逐一攻克难题。
12: 我们采用了这个长距短打的施工方案，充分的利用电通还有这个车通，增加左线的这个施工作业面。
0: 据了解，吉利高速全线共有10座隧道，目前南宝隧道、曲里隧道已实现双线贯通，西社隧道左洞顺利贯通，其余中小隧道施工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打通祁县、交城、文水、离石等地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青银高速和307国道的通行压力。位于晋城高平的国道208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跨长晋高速2号。

0: 桥这个关键控制性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为不干扰既有高速公路通行秩序，项目采用钢箱梁顶推施工工艺，将45块钢箱梁单元节依次现场组装，依靠7组千斤顶完成精准顶推就位，安全又省时。
1: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5块钢箱梁拼接，所有钢箱梁阶段已经在工厂制作完毕。二号桥预计11月中旬完成。
0: 据介绍，二号桥桥梁总长186米，其中钢箱梁段长就达到了148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当地路网结构，提升道路通行能力，给沿线群众出行提供便利，促进产业发展。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将从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帮扶重点群体就业、抓实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供给四个方面发力，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上，我省将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区域联动、政企发力、同提共达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同步挖掘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深入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把缘企稳岗各项政策实打实落到实处，支持市场主体稳岗扩岗。在帮扶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始终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摆在首位，进一步拓宽重点行业基层岗位、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渠道，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具体是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机会。同时坚持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双向发力，深化省内外劳务对接协作，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常态化做好防止返贫就业帮扶，健全就业困难人员动态识别机制，提供全流程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在技能培训方面，我省将深入实施百行百业人人出彩职业技能培训行动，紧扣产业升级和企业用工实际需求，主动跟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带来的岗位新变化，大规模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围绕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特别把人工智能相关新职业、新岗位技能纳入培训范围，不断提升技能培训适配产业发展、服务群众就业效能。此外，我省还将精准高效优化就业服务供给，将实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质行动，着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将岗位信息送到群众家门口，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专项招聘，组织分行业分群体的小而美专场招聘，推行直播带岗远程面试，实现岗位信息定向推送。山西台报道。
0: 当前，我省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14.77万公里，在全国率先建成城景通、景景通、城乡通全域旅游公路网。为更好地保障公路完好、安全畅通，我省对山西省公路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近日，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修订已完成，明年1月1号起施行。
4: 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共8章58条，关于运营和监管体制机制，条例明确将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主体由公路管理机构修改为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公路养护市场质量和安全，条例明确规定，公路养护应当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实施公路养护工程的作业单位应当具有相应资质，对承揽的工程不得转包和违法分包。关于保障公路运营安全，条例规范了恶劣天气高影响路段、地质灾害高风险路段研判会商和应急保障机制，建立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评估机制，规定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公路遭遇损毁时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公路突发事件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制度等。关于数字化治理车辆超限超载，条例体现人
3: 人工智能加监管，运用数字化方式优化和规范检查秩序和非现场执法。
5: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在公

0: 的重要路段，设置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动态检测技术监控设施，对货运车辆进行超限超载检测。
1: 新修订的山西省公路条例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
2: 我们将深化普通国省道路产保护巡查和路政执法的协作机制，强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加强数字化执法能力的建设，一起推进路产保护、路域治理、执法处置和安全防控，不断夯实公路的管护根基。
1: 山西台报道。
3: 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持续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一方面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一方面严查隐患、逐项排查整改，扎实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4: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阳二矿维运二队，在我身后的就是桑长应急电源系统。这套系统安装之后呢，彻底改变了过去断电及被动避险的老旧模式，为矿井安全生产加装了全天候安全兜底屏障。
5: 矿井双回路供电突发失电是煤矿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华阳二矿在全矿井实现纳电应急电源全覆盖，可保障主通风机在断电十分钟内重启，排水等核心设备在20分钟内恢复正常投运，为隐患排查、线路抢修、人员避险争取到宝贵处置时间，
6: 扭转了以往被动避险、仓促处置的局面，让我们面对突发险情有预案、有设备、有缓冲、有底气，大幅提升了矿井供电安全兜底的能力。
5: 除了上新装备，企业还持续常态化安全自查，聚焦井下供电系统、机电设备、通风排水、巷道环境、岗位操作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
7: 我们将持续深耕本质安全建设，持续夯实应急保障能力，以硬核装备、严实管理，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固方向。
4: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忻州神达辉安煤业有限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在我身后的智慧大屏上，井下的采煤机、掘进机、人员作业状态等各类信息实时可视化呈现。
5: 这套智能化管控体系由人工智能 AI 管控平台与智能综合疾控平台两大核心系统组成，通过智能辨识井下三维行为、设备异常及作业隐患，从源头降低井下作业安全风险。
8: 我们持续优化智能调度管控体系 AI 智能监控系统，全天候盯守井下作业现场，实现了机器换人、科技保安、智能提效。
5: 神达惠安煤业设计产能为150万吨，公司在推进煤矿安全管理模式迭代升级的同时，还聚焦井下现场作业、岗前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全方位安全自查，健全全链条闭环式隐患排查整改机制。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矿山建设，坚持细化现场安全管控，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守牢安全底线，保障矿井安全稳定、高效有序生产。
5: 阳泉台和忻州台报道。
1: 秋染山野，果蝇枝头，连日来我省各地特色林果陆续迎来丰收季，果农抢抓农时采收销售，农文旅吸引游人打卡采摘，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金秋结硕果，田间采收忙，眼下临汾市大宁县20000多亩宁翠苹果进入丰收采摘期，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9: 苹果一个脆一个甜，吃到口里没有渣，糖分能达到18到19，一亩地能产到5000到6000斤，产量相当高。这个苹果今年收入我能达到30万到50万块钱。
1: 大宁县地处北纬36度苹果黄金生产带，2021年当地通过品种改良培育出宁翠这个新品种，因其果形端正、质脆可口、结果早、耐储运等特点，宁翠苹果成为市场上的果中新贵。苹果采收后被送进水果供应链基地，走上智能分选线，无损检测设备会为每一颗苹果把脉，按照糖度、色泽、外观、大小自动分级，装箱后的特级果每颗能卖到50多元。
10: 我们大宁县加快建设一果一码溯源标识系统，消费者扫一扫包装箱上的二维码。

0: 产地、糖度、采摘信息一目了然。
1: 目前，大宁县宁翠苹果种植面积达2.7万亩，今年预计产量1000万斤，产值超6000万元。眼下，苹果大规模采摘已全面展开，预计持续20天左右，到10月中下旬基本结束。和宁翠苹果一样红的喜人的，还有吕梁市柳林县三交镇红枣种植基地里的冬枣。这个时节，连片枣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红彤彤、沉甸甸的红枣缀满枝头。
2: 今年的红枣造势特别好，个头大，甜度高，品相佳，产量比往年旺庄也上。
1: 丰收景象不仅扮亮了乡村秋色，也激活了文旅活力。基地硕果满枝的美景，清甜多汁的原生态红枣，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
3: 这里的红枣一大一甜，原生态无添加，现摘现吃，口感特别好。
1: 这几天，运城市园区县毛家湾镇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同样迎来丰收，藤蔓缠绕，饱满圆润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甜蜜的果实。
4: 今年的产量基本上就在这个2万斤左右，这个果子品相都相当好，订单都在这个7块到7.5块左右呢。
1: 这里种植的徐香猕猴桃果肉细腻软糯，汁水充沛。今年以来，合作社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护，果实品相和口感明显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4: 猕猴桃大部分都是销售到咱本地了，订单以外的，为了保鲜，我又建了一个冷库啊，一年到头基本上这10万斤也不愁卖。
1: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猕猴桃管护、采摘、包装等环节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山西台综合报道。
5: 金秋时节，五台山的佛光寺、南禅寺两处唐代木构建筑迎来参观热潮，工艺讲解、单向动线等举措同步优化，各地游客在斗拱出檐与唐塑唐画之间沉浸式探寻千年古建文脉。
6: 它会形成一个大一个小，强弱强的视觉美感呀。
7: 上午9:30，佛光寺当天的首场工艺讲解准时开始，从斗拱榫卯的精妙构造到唐代彩塑背后的历史故事，游客们一边认真聆听，一边细细端详这座千年唐构的一梁一柱。
8: 我是慕名而来。大殿的这个构造，特别是斗拱和这个极深的出檐，还有悬塑，都是非常的精美。
7: 距离佛光寺40多公里的南禅寺同样游客不断。南禅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完整保留着唐代建筑独有的雄浑气韵。殿内的唐代彩塑栩栩如生，每一处细节都尽显盛唐造像艺术的高超水准。
9: 刚才进到这个大殿里面看的这个十几尊彩塑非常有特色，栩栩如生。
10: 这里不光是国内最早的那个唐代木构，殿内的这一批唐塑更是国宝，是我们研究这个唐代塑像审美最珍贵的实物依据。
7: 据介绍，国庆假期佛光寺南禅寺日均客流总量能达到2000人次左右。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也通过优化参观动线、开展公益讲解、开辟临时停车场等多种方式提升服务质量。
11: 国庆节期间优化参观动线，每天提供公益讲解服务，保证游客参观需求。
7: 新州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日前，我省15、15时期首个500千伏变电站阳高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投运，这是晋北新能源基地配套电网系列工程中首个投运的变电站，将承担大同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启动供电任务。工程总投资约7.9亿元，可为周边约26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就近接入和送出提供条件，进一步提升晋北地区新能源汇集外送消纳能力。
1: 近日，第8届国际青少年编程竞赛全球总决赛在中国香港举办。吕梁市临县黄白塔小学的7名学子代表中国区站上国际赛场，与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编程高手同台竞技，交出亮眼答卷。这7名参赛学子中，1名同学荣获全球亚军，2名同学获全球金奖。

0: 两名同学获全球银奖，两名同学获全球铜奖。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晴25到7度，小甸区晴26到6度，大同晴25到2度，浑源晴24到4度，朔州晴26到4度，怀仁晴25到6度，忻州晴27到5度，五台晴16到6度，吕梁晴26到6度，蛟城晴26到5度，晋中晴27到7度，平遥晴26到9度，阳泉晴27到8度，平定晴27到7度，长治晴24到8度，长子晴25到5度，晋城晴24到8度，沁水晴25到7度，临汾晴27到10度，洪洞晴27到10度，运城晴28到12度，闻喜晴28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叫谢二亮，今年29岁，现在这个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今天对于我哥俩来说是一个大日子，我们将第一次走出大山，走出这个家门，去找这个世界上我们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

0: 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20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山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走过了。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是山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爸爸就去世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娃，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了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是选择了辍学。
0: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1: 我妈妈在20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20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他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然后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也接受你。那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她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她。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0: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

0: 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1: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再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再不好，就是每天三点半才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的三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得带着他送到那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我带你回家好了。当时看着哥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生活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部都在，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2: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0: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1: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在外面，我在那里走，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到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想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特别想难了，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0: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1: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

0: 我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诚心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1: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良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呢？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拉着哥哥拉着妈妈我们回去坐着，来
1: 坐，他说我们也
0: 走。
2: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爸虐待我，棍子我打的呀，真跳着棍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
1: 想想长大就特别累。
0: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的那个叔叔啊，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3: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看起来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4: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5: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6: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7: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脑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

0: 次冰驾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两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两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4: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3: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4: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3: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4: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4: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

0: 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文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相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评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1: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

0: 防止脱落，我们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1: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嗯，
2: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1: 哦，啊，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1: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1: 啊，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铸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铸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铸。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铸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铸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新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0: 好。
2: 您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铸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铸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5: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4: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4: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5: 帝氏阁无火续铸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4: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5: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铸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铸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转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铸锅，离开火离开电，续铸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铸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

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印光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